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容易发生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短袖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近日呢，各行业批量的清理大师评选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河南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日前发布紧急通知，将撤销2025年度玉石雕刻大师培养结果。今年以来，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中国建筑防水协会等行业协会相继宣布撤销大师、传承大师等称号，大师们纷纷退场，有何深层的考虑呢？高质量发展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评选大师本意是褒奖一个行业里深耕技艺、守正创新、传承文脉的优秀代表，以发挥示范作用，激励各行业各领域提升专业水准，提高发展质量。然而呢，利益诱惑之下，评比泛滥之中，一些行业大师评选日益偏离初衷，沦为牟利生意，形成灰色产业链。在制茶、制陶、书画、玉石、非遗等领域，大师名家的头衔一代，寻常作品呢也能卖出高价，平庸之作反而价格翻倍。于是呢，一些投机分子乐于走门道、拉关系，用票子换帽子，再用帽子换票子。一些行业协会无视大师称号的荣誉性和严肃性，把颁发大师头衔作为创收的门路。利益合谋之下，大师的数量暴增，造成了行业乱象。

0: 接评选机构仅需数千元就能办理大师称号。某地2024年省级公益大师评选比上一届人数多出10倍。大师称号泛滥不仅会助长追逐名利的浮躁心理，破坏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更会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激励。花钱买证四处走穴的注水大师名利双收，是对那些精耕细作埋头打磨的真正匠人的不公平，是对工匠精神实干精神的无形消解，更是在侵蚀一个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实际上，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清单已将清理优化评比表彰活动的要求清单化，评比行业大师有严格规定，不可违规自创。洗尽铅华，消除乱象，让大师头衔实至名归，正是要纠正现实偏差，树立正确导向，让各行业的优秀人才得到正向激励，让精雕细琢的工匠精神蔚然成风，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奠定行业基础。今天的中国，高质量发展是首要任务，高质量并非抽象概念，具体到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意味着良性发展环境、更高质量效益、更好专业水准、更优产品服务。因此，去除浮华而崇尚实干，不求虚功而精益求精，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各领域求实效、求实功，注重提升质量和效益，才能汇聚起共促高质量发展的合力。挤出大师的水分，是为了让真正的大师脱颖而出，让各行业优秀人才竞相迸发。当注水大师销声匿迹，追求质量和品位的风气将日益充盈，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将更加的充沛。
1: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放手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什么？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立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8: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9: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2: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7: 交广关注。

0: 最北端的黑龙江省，夏季平均气温仅22摄氏度，清爽宜人，成为众多游客心驰神往的避暑胜地。为积极响应暑期市场需求，充分释放消夏旅游潜力，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北京局集团公司依托铁路网络化运营优势，深入挖掘黑龙江省优质文旅资源，共同策划推出清凉龙江主题旅游线路，为游客打造一站式沉浸式的避暑文旅体验。中国铁道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铁路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精心设计产品线路，深度整合黑龙江自然生态、人文历史和特色农业文旅资源，串联哈尔滨、齐齐哈尔、漠河、五大连池、伊春、抚远、建三江等核心旅游城市。游客在9天的行程当中，将游览哈尔滨太阳岛、索菲亚教堂等城市地标，在扎龙湿地观赏丹顶鹤翩翩起舞，前往漠河北极村最北哨所感受神州北极的独特魅力，探访五大连池世界级火山矿泉地貌，漫步伊春原始森林，打卡抚远黑瞎子岛、东极广场等华夏东极地标，同时呢，走进北大荒万亩大地号，融入现代化大农业研学体验，解锁多元文旅场景。本次游客平均年龄65周岁，那么铁路部门呢，使用优享龙江银旅号适老化改造车体，并采用专列往返，全程无缝接驳游览，配套特色美食、品质住宿及专业导游服务。游客无需中转换乘，也无需搬运大件的行李，旅途更加的轻松惬意。据介绍，铁旅融合清凉龙江旅游专列还将在8月开行2趟，铁路部门呢将继续深耕铁路加文旅融合新路径，打造更多高品质特色化旅游产品，为游客提供更高品质的出行选择。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7: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8: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7: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9: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8: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7: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8: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党课开讲了。在北方重镇石家庄，从四通八达的城市路网新布局，到蓝绿交织的生态建设新画卷，从工业锈带的文脉重生，到民生福祉的全域升级，石家庄以民生为本底，探索出一条系统化的城市更新路径。一座城市的焕新，既是物理空间的重塑再造，也是为民情怀的真实体现。在祖国的大西北，我国防沙治沙工作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代代治沙人接续奋斗，治沙波绿，让昔日茫茫沙海变为绿洲沃土。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理念，彰显着价值维度的为民与实干情怀，追求的是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在意的是历史沉淀之后真正的评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说到底是对党性初心的终生恪守，是实干为民的永恒征程。全体党员干部需在实践工作中坚持为民与实干的精神，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补足精神之钙。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党员干部要始终把对党绝对忠诚视为生命线。党员干部唯有以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政治定力校准思想航向，站稳政治立场，方能确保在任何风险考验中始终站稳脚跟。党员干部作为国之大计的领航员和生力军，肩负着深化改革、引领发展、服务人民的多重使命，永葆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既是党员干部必须恪守的正德准则，更是激励干事创业、勇毅前行的不竭精神源泉。大道至简，实干为要，为政之要贵在力行。党员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绝非高居其上的官老爷，要坚决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亮剑，力戒虚功，务求实效，把心思用在干事创业上，把精力投入到狠抓落实中，主动深入基层，贴近群众，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勇于攻坚克难，勇于创新突破，以实打实的行动破解发展难题，更要涵养行而不辍、久久为功的实干定力，摒弃躺平、甩锅、新官不理旧账等歪风邪气，努力扛起担当之责，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一茬接着一茬干，一任接着一任干，以无我的高尚情怀汇聚起戮力同心的干事合力，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直而温，简而廉，强调为官应当正直而和蔼，简朴而廉洁。党员干部大多身处于为民服务的一线，直面群众利益诉求，既有机会施展抱负才华，亦会面临诸多的风险诱惑，唯有清廉自守，方能行有所止、业有所成。要以党规党纪为铁律，把廉洁要求转化为内在自觉，涵养刚正不阿的气节，

0: 温和亲民的作风，简朴务实的品格，廉洁自律的操守，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要永保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不受金钱所惑，不为权力所累，不沾歪风邪气，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实际。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 FM98.5 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国际资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交通运输部消息，我国将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今年上半年，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国家卫健委21日消息，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2516万人。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

外交部表示，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美国宣布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针对2026年世界杯决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爆发的冲突，国际足联已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就事件中涉嫌违反国际足联

联纪律准则的行为展开调查。截至19日24时，广西922处因受灾受损农村供水工程全部完成应急抢修，253.6万人已恢复通水。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民政部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今年上半年，上海市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21日，云南普洱市墨江县发生5.0级地震。21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21日在江苏交付。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21日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连续4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陕西中东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北京出台共享小电驴新规，未满16周岁不得使用。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18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调研美食街区改造和城市更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打造特色美食街区新地标，以城市更新提升城区品质，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在南郡美食街区，董文琴认真查看街区改造情况，并与商户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和建议。他指出，改造提升美食街区，既是优化商铺经营环境、拓展经营空间的民生实事，也是擦亮城市名片、激发消费活力的重要举措。要加强规划设计，兼顾整体风貌统一与商铺差异化特色，实现整体协调，一步一景，步步出彩。要依托现有基础微改造微提升，兼顾功能性与美观性，不搞大拆大建盲目改造的粗放式过度医美。要拓展消费场景，深度联动啤酒节、花车巡游等主题活动，丰富经营业态，常态化推出促消费举措，聚焦街区人气、商气、财气。商铺要诚信经营，打造干净整洁用餐环境，推出特色菜、拿手菜，用好短视频、直播带货等营销方式，拓宽客源，擦亮伊春美食名片。董文琴强调，中心城区是展示伊春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要聚焦建设具有林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以城市更新试点为契机，统筹旅居康养产业培育和城区功能品质提升。要加大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力度，全面摸清加装电梯工作底数，逐小区逐楼栋分析研判，压实责任，
加快推进。

确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要注重口袋公园更新维护，补齐旅憩休闲、便民服务等配套设施短板，让群众推窗见绿，出门进园，就近享有休闲宜居空间。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党员志愿者、社区网格员等服务作用，做实做细群众工作，切实增强居民归属感、幸福感和社区凝聚力。要构建更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要培育崇德向善、文明有礼的小区文化，强化社区党组织、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方联动，推动好小区向好社区、好社区向好城区拓展提升。

7月15日下午，溪水公园警务室接到了两名唐山游客的紧急求救。带孩子进景区游玩的时候，因沿途风光太美，一时投入，疏忽了对孩子的看管，两名孩童不慎走失。景区山林面积广阔，游客分散，家长急得团团转。接到求助之后，执勤民警一边安抚家长情绪，一边详细登记孩子的年龄、衣着、走失时间和活动轨迹，第一时间启动景区联动响应机制，保洁员、观光车驾驶员迅速集结，划分片区，明确重点，沿着旅游路线和林间步道展开地毯式搜寻。经过多方紧密的配合，细致的摸排，最终在奋进谷处找到了两名走失儿童，孩子状态良好，情绪稳定。民警将孩子安全送到家长身边，家长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柳永的《蝶恋花》，住倚危楼风细细。

宋代刘永，蝶恋花，住倚危楼风细细。当我们要表达思念一个人的时候，经常会用到一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那么这句名言就是出自宋代刘永的《蝶恋花》，住倚危楼风细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赏析。首先我们还是先来说说刘永。刘永约987年到约1053年，北宋著名词人，婉约派代表人物，汉族，崇安人，也就是今天福建武夷山人，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其清，排行第七，又称柳七。宋仁宗朝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他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以毕生经历作词，并以白衣倾向自诩。其词多描绘城市风光和歌妓生活，尤长于书写羁旅行意之情，创作慢词独多，铺叙刻画情景交融，语言通俗，音律写婉，在当时流传极其广泛，人称凡有井水隐处皆能歌柳词，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对宋词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代表作《雨霖铃》《八声甘州》。接下来请大家欣赏《蝶恋花》，住倚危楼风细细。住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暗暗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你把书狂图一醉，对酒当歌，享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一首怀人之作，词人把漂泊异乡的落魄感受同怀念意中人的缠绵情思结合在一起写，采用曲径通幽的表现方法，抒情写景，感情真挚。住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暗暗生天际。其中住倚危楼是说长时间依靠在高楼的栏杆上，住是久立的意思，危楼呢是高楼，望极是极目远望，暗暗是指迷蒙不明，形容心情沮丧忧愁。生天际是说从遥远无边的天际升起。第二句，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这首词开头三句是说，我长时间倚靠

0: 靠在高楼的栏杆上，微风拂面，一丝丝，一细细，望不尽的春日离愁，沮丧忧愁从遥远无边的天际升起。他首先说登楼引起了春愁，全词只有首句是叙事，其余全是抒情，但是只此一句便把主人公外在的形象像一幅剪纸那样凸显了出来。他一个人久久地伫立在高楼之上，向远处眺望，风细细，带写了一笔景物，为这幅剪影添加了一点背景，使画面立刻活跃了起来。他伫立楼头，极目天涯，一种黯然销魂的春愁油然而生，春愁又点明了时令。接下来，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这里的烟光是指飘忽缭绕的云霭雾气，会是理解的意思，而栏呢，同栏杆的栏。这句是写主人公的孤单凄凉之感，前一句用景物描写点明时间，可以知道他久久地站立楼头眺望，时已黄昏还不忍离去。草色烟光写春天景色极为生动逼真，春草铺地如茵，登高下望，夕阳的余晖下闪烁着一层迷蒙的如烟似雾的光色，一种极为凄美的景色，再加上残照二字，便又多了一层感伤的色彩，为下一句抒情定下基调。无言谁会凭栏意，因为没有人理解他登高远望的心情，所以他默默无言。有春愁又无可诉说，这虽然不是春愁本身的内容，却加重了春愁的愁苦滋味。作者并没有说出他的春愁是什么，却又调转笔墨，埋怨起别人不理解他的心情来了。词人在这里闪烁其词，让读者捉摸不定。你把书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其中你把是打算的意思，书狂是狂放不羁的意思。对酒当歌语出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里的当与对是一个意思。强乐是勉强欢笑，强是勉强的意思。下片的前三句是说打算把放荡不羁的心情给灌醉，举杯高歌勉强欢笑反而觉得毫无意味。词人的生花妙笔真是神出鬼没，读者越是想知道他的春愁从何而来，他越是不讲，偏偏把笔荡开，写他如何苦中求乐。他已经深深体会到春愁的深沉，单靠自身的力量是难以排遣的，所以他要借助于酒，借酒浇愁。词人说得很清楚，目的是图一醉，并不是对饮酒真的有什么乐趣。为了追求这一醉，他疏狂不拘形迹，只要醉了就行，不仅要痛饮，还要对酒当歌，借放声高歌来抒发他的愁怀。结果如何呢？他失败了，没有真正欢乐的心情，却要强颜欢笑，这强乐本身就是痛苦的一种表现，哪里还有兴味可谈呢？欢乐而无味，正说明春愁的缠绵执着是解脱不了的，排遣不去的。末两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指人逐渐消瘦，余本古诗十九首，其中有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消得是值得的意思，这句是说我日渐消瘦下去，却始终不感到懊悔，宁愿为他消瘦的精神萎靡，神色憔悴。为什么这种春愁如此执着呢？ 至此，作者才透露出这是一种坚贞不渝的感情。他的满怀愁绪之所以挥之不去，正是因为他不仅不想摆脱这春愁的纠缠，甚至还衣带渐宽终不悔，心甘情愿地被春愁所折磨。即使形容渐渐憔悴，瘦骨伶仃，也是值得的，也绝不后悔。至此已经信誓旦旦了。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抒情的主人公钟情若此呢？直到词的最后一句才一语道破，为伊消得人憔悴，原来是为了他。这首词妙，紧拓春愁及相思，却又迟迟不肯说破，只是从字里行间向读者透露出一些消息，眼看要写到了，却又刹住，调转笔墨，如此影影绰绰，扑朔迷离，千回百折，直到最后一句才使真相大白。在词的最后两句相思感情达到高潮的时候戛然而止，激情回荡，又具有很强的感染力。那么整个这首诗的意思呢，我们可以把它翻译为，我长时间倚靠在高楼的栏杆上，微风拂面，一丝丝，一细细，望不尽的春日离愁，沮丧忧愁从遥远无边的天际升起，碧绿的草色，飘忽缭绕的云霭雾气掩映在落日余晖里，默默无言，谁理解我靠在栏杆上的心情呢？打算把这放荡不羁的心情给灌醉，举杯高歌，勉强欢笑，反而觉得毫无意味。我日渐消瘦下去，却始终不感到懊悔，宁愿为他消瘦的精神萎靡，神色憔悴。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见谅。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乱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初九。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8度，并伴有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

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温度19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短袖、短的薄外套这样的夏季清凉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易发的，因为湿度较大，容易患感冒，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最好能够携带雨具。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不易复发的，除了特殊的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可以放心外出。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温度20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8度。铁力透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温度18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8度。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听众朋友，近日中国气象局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中，正式发布由国家气候中心与中国天气联合制作的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综合多维度气候数据，结合各地气象与文旅部门的意见，全国共筛选出45个优质避暑区域，其中伊春市与大兴安岭地区双双上榜，以万顷林海为底色，绘就了龙江夏日最动人的清凉画卷。

万顷松涛里的20度的盛夏。红松故乡伊春的夏天，是被数百万公顷原始林海层层包裹的绿意盎然。踏入这片小兴安岭深处的秘境，亿万负氧离子浸润每一口呼吸，芬多精在林间悄然释放，盛夏的燥热瞬间被层层叠叠的绿隔绝在外。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汤旺河林海奇石，展现着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的奇绝景观。嶙峋怪石与葱郁的林海相映成趣，亿万年的地质造化与千年林木在此相遇，构成了一幅刚柔并济的夏日画卷。穿行于石林与古树之间，凉风穿林而过，树气消散无踪。作为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红松原始林所在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藏着小兴安岭最深处的浪漫。千年古树静静生长，八大核心景点串联起整片林海的诗意风光，清凉惬意，从脚尖漫上心头。这里是名副其实的森林里的家，每一步都踩在绿意里，每一口都呼吸着清爽。

伊春的山每一座都藏着不一样的夏日惊喜。大庆山森林公园集云海、日出、霞光、风车、石瀑于一体，登顶可见云浪在林间肆意翻卷，白色的风车在晨光中徐徐转动，山峰拂面，心旷神怡。金祖峰是伊春云海观景的制高点，凌晨启程，一个半小时的攀登之后，静待日出，金光透过云海，与层叠的林海相映成辉，所有疲惫都在壮阔景色中一扫而空。仙翁山素有北国小黄山之称，晨光雾锁，峰峦如临仙境，目赏松涛万顷，层林尽染，云雾缭绕之间，恍如误入仙境。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里，负氧离子浓度极高，漫步原生态的林间步道，听流水叮咚，鸟鸣婉转，峡谷深处的凉意顺着肌肤沁入心脾，这是一场沉浸式的身心疗愈，也是属于伊春夏天的清凉魅力。欢迎大家在这个夏天走进万顷松涛里的20度盛夏，来到我们的零度伊春。

一片大森林。如果说新伊春是小兴安岭捧出的绿宝石，那么大兴安岭就是北国边陲铺展的巨幅青绿画卷。这里有着童话般的林海秘境，山色斑斓中驯鹿颈间的铃声悠悠回荡，这里有着绚烂天际的浪漫极光，如永不消逝的彩霞铺展在星光璀璨的夜空之上。

无边林海莽苍苍，拔地松花万千张，落叶松，白桦林，种类丰富的植物组成了令人赞叹的大兴安岭。作为我国重点国有林区和天然林主要分布区之一，这里是寒温带明亮针叶林区，也是国内仅存的寒温带生物基因库。远离城市的喧嚣，穿越高高的大兴安岭，漫步林间，寂静山水，畅快深呼吸。

在这个夏季，欢迎大家走进大兴安岭，来到这片林中漫步的城市。远离城市的喧嚣，让我们走进北极村。这里是中国纬度最高、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善的北极旅游胜地，这里也是国内观测北极光的最佳地点之一。

这里是大自然最偏爱的角落，空气纯净冷冽，溪流清澈见底，打卡中国最北点，让连绵的森林和治愈的人间烟火成为绝美背景板。在悠扬的鹿铃声中，感受那份未被驯服的野性和亘古不变的宁静。夏日里平均不足20摄氏度的气温，让这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天然空调房。

云溪森林风光养生谷，坐落在中国最大的森林核心区，依托着国内首屈一指的自然生态环境，精心打造了一系列的休闲度假、舒展身心的服务设施。徜徉在中国生态环境最佳的氧吧中，连呼吸都变成了一种养生。

大兴安岭的清凉不止在远方，也在城市的日常里。栖霞山植物园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

北山森林公园坐落于加克达奇市区内，是当地知名的市民公园。美丽的原始森林与成熟的休闲设施相得益彰，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遍布林间，安宁惬意的氛围最适合散心漫步、亲子出游。松苑公园是全国唯一一座城内原始森林公园，园区当中树木高大，种类繁多，漫步其中，感受原始森林的独特魅力，呼吸着清新空气。朋友们，从零度伊春的红松林海到大兴安岭的北国秘境，这里没有难耐的酷暑，只有松涛阵阵、溪水潺潺和负氧离子充盈的凛冽空气。20度的夏天是万顷林海赠予的礼物，这个夏天就来黑龙江吧，一头扎进森林深处，把身心交给清凉，在绿意与清风中度过一个凉爽的夏天。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汉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3: 不管是做生意了吧，
2: 这
3: 还要做什么，
2: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0: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林区风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绍兴安岭腹地有一座城市，那里山美水美，人更美。集市的吆喝热情似火，爽朗的笑声传遍每一个角落。这是哪儿的人呢？这是浪漫有趣的伊春人。林中漫步，偶遇可爱的松鼠，为生活增添了一份情趣。

饶有情趣的伊春人享受着春日好时光，徜徉在花的海洋里，细听耳边阵阵微风，细品大自然的韵味。

夏季是活力的代表，沿河岸漂流戏水，晴空下赏花拍照，清凉一下，尽情地绽放生命之美。盛夏时分，除了感受林间凉爽，伊春人也喜欢在绿荫角落、青葱山下，谋划出心中净土，畅想精彩未来。除了大朋友，小朋友的生活同样是多姿多彩，与可爱的小鹿亲密互动，在阳光下肆意奔跑，看他们天真无邪的笑容，那是童年时光最好的印记。丰收时节，勤劳的伊春人民采摘着清脆甘甜的浆果，在五花山色中捕捞着肥美鲜鱼，欢天喜地，乐在其中。皑皑白雪纷飞踏至，冬季就此拉开序幕。你认为快乐就变少了吗？当然不会，这挡不住伊春人对生活的热爱。清晨集市里处处贩卖着人间烟火气，鸡鸭鱼肉、水果蔬菜、干条粮油，生活的本味都在这里。

色玉琴山，墨色杜芳华，在静谧的山下感受到美在山中，美在人间。浓浓的东北情，地道的伊春味，在森林里的家寻找你向往的生活吧。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梅龙江。龙江人的夏日仪式感，一起去江边充个电。黑龙江省水系众多，江河广布，黑龙江人独有的充电方式，去江边。清晨遛弯的人，白天拍照打卡的游客，来往的游船，江面上飞翔的江鸥，晚上唱歌的乐队，不管什么时候去江边，都会有不一样的治愈风景。碧水蓝天、晚风，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就是独属于黑龙江人的治愈密码。

如果问哈尔滨哪里的本地人最多，有一个地方一定榜上有名，那就是松花江畔。台阶上长满了乘凉的市民和游客，有人发呆，有人遛弯，有人喂江鸥，有人拍照，有人唱歌。江边20分钟专治不开心，傍晚坐在台阶上看夕阳把江水染成金色，在江边坐上那么一会儿，瞬间就可以烦恼空空。围观着人鸥同框的浪漫画面，江鸥盘旋，随手一拍就是大片。让我们沿着斯大林的公园散步，吹着晚风，再来根马迭尔冰棍，舒服。

三江口定是不二之选。这里黑龙江与松花江交汇，两江之水北黑南黄，泾渭分明，如大自然挥洒的调色盘。而落日余晖下，江面更是被染成了惊鸿交织的绸缎，美得令人屏息。在三江口国家湿地公园远眺，芦苇荡随风摇曳，群鸟掠过金色的江面，湿地与晚霞交融，仿佛置身于云端仙境。沙生鱼的爽快，全鱼宴的丰盛，搭配着赫哲族秘制蘸料，每一口都是江河的馈赠。就着落日的余晖，品尝着江鱼的极致鲜甜。

中国境内的松阿察河与俄罗斯伊满河在虎头汇合，形成了905公里的乌苏里江。乌苏里江的起点位于鸡西虎林虎头旅游景区，欣赏乌苏里江两岸风光的最佳打卡地，非乌苏里江第一塔莫属。坐落在虎林植物园内的乌苏里江第一塔，登55米高的观光塔，俯瞰江流蜿蜒。虎头旅游景区内还有许多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侵华日军虎头要塞遗址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是虎头景区的灵魂所在，一定不要错过。

龙江罗北县的龙江三峡江段，因为壮美的风光被誉为北方的小三峡。一江之隔的对岸就是俄罗斯，而峡谷最窄处只有300米左右，两岸山峦叠嶂，放眼望去竟是满眼苍翠和奔腾江水。乘船游江，感受船行峡谷中，人在画中游。欣赏完龙江三峡美景，还可以登上名山岛景区，这里绿树成荫，走在路上就能感受到习习的江风，呼吸着充满草木味的新鲜空气，这里是亲近自然避暑纳凉的绝佳选择。朋友们，来到鹤岗的龙江三峡，那么必须打卡鹤岗小串，三分熟、肥瘦、手筋、炭火香，混着肉香，绝

龙江大桥是中俄界江黑龙江上首座现代化公路大桥，是连接中俄两国经济文化的重要通道，更是两国人民的友谊之桥、发展之桥、希望之桥。

在中方桥头一侧建有大桥观光塔，观光塔高达 21.5 米，最大直径长达20米，游客登此塔可以观江水波光粼粼，闻花海香风醉人，望两岸风光无限，上大桥横卧雄姿。傍晚等一场蓝调时刻，每当夜幕降临，大桥观光区灯光璀璨，霓虹闪烁，与白天的景致迥然有别，也因此吸引了众多游客争先前往打卡游玩。

朋友们，在这个夏天请别宅在家里了。黑龙江的江边有风有景有故事等你来发呆，遛弯吃鱼看落日。朋友们，来江边吧，充个电回来又是满格能量。在这个夏天当中，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龙江，感受着这份独特的夏日仪式感。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
7: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朋友们，在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一同去感受着十三朝古都西安。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充满着文化底蕴，体会古城的繁华，感受大唐的荣耀。西安好玩的旅游景点有哪些？这些你去过吗？

西安城墙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墙之一，也是古都西安的标志景点。青砖堆砌而成的城墙很宏伟，斑驳的墙体都是历史岁月的沧桑印记。登上西安城墙，感受古老而厚重的历史韵味，这是专属于西安的风情。唐芙蓉园拥有国内最大的仿唐建筑群，以展示盛唐风貌为主。园中的夜景很美，灯火辉煌中的楼阁长廊、芙蓉湖畔，古色古香的建筑在灯光下格外夺目，流光溢彩。梦回长安，一定要晚上去逛大唐芙蓉园。雁塔，一座见证历史的古建筑，矗立在皇家寺院大慈恩寺内。这是唐玄奘为放置经书而主次修建的一座砖塔，如今保存完好，而且塔内的佛经也保留了下来，这都是珍贵的文化遗产。遥望千年古塔，细细品味大雁塔壮美与厚重的历史韵味。

大唐不夜城是全国唯一的以盛唐文化为主题的仿唐代步行街，灯火璀璨的不夜城如梦似幻，精彩的表演，游玩趣味性很高，还有很多美食。到西安游玩，身穿汉服走进大唐不夜城，一起穿越大唐盛世。

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家一级博物馆。博物馆的外观为红灰红大气的仿唐建筑风格，在馆内藏文物丰富多彩，收藏着170多万件的文物。了解中国华夏5000年文明史，感受历史传承之美，品味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华清宫又名华清池，是一座北方皇家园林，依山面水而筑，楼阁亭台错落有致，很多著名的历史典故都发生在这片土地上。通游古今，不得不说立山脚下的华清宫真的是很有底蕴。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世界第八大奇迹，也是中国古代辉煌文明的重要名片。兵马俑是西安的标志，还有金碧辉煌的青铜马车，这也是镇馆之宝。站在一号坑的高处，庞大的军队映入眼帘，壮观的兵马俑造型各异，栩栩如生，令人无比震撼。西安碑林博物馆为国家一级博物馆，也是国内最大的石刻艺术博物馆，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书法爱好者和石刻造像爱好者这一定不要错过，了解碑石背后的故事，触摸历史，收获颇丰。

西安钟楼是西安古城的地标之一，这也是中国现存钟楼中形制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宏伟壮观的建筑，钟楼的夜景十分迷人，华灯初璀璨，拍照打卡也是超级出片。朋友们，到西安游玩一定不要错过。

0: 明宫国家遗址公园，这是在唐代的大明宫遗址上建立的，园区面积很大，充满了历史的痕迹。走进博物馆去参观，感受着大唐盛世的气势如虹，欣赏复原的大明宫微缩景观，建筑模型非常精美，很好玩。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国际资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交通运输部消息，我国将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今年上半年，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国家卫健委21日消息，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2516万人。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

外交部表示，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美国宣布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针对2026年世界杯决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爆发的冲突，国际足联已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就事件中涉嫌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展开调查。截至19日20:40，广西922处因受灾受损农村供水工程全部完成应急抢修，253.6万人已恢复通水。

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民政部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今年上半年，上海市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21日，云南普洱市墨江县发生5.0级地震。21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21日在江苏交付。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21日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连续4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陕西中东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北京出台共享小电驴新规，未满16周岁不得使用。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18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调研美食街区改造和城市更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打造特色美食街区新地标，以城市更新提升城区品质，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在南郡美食街区，董文琴认真查看街区改造情况，并与商户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和建议。他指出，改造提升美食街区，既是优化商铺经营环境、拓展经营空间的民生实事，也是擦亮城市名片、激发消费活力的重要举措。要加强规划设计，兼顾整体风貌统一与商铺差异化特色，实现整体协调，一步一景，步步出彩。要依托现有基础微改造、微提升，兼顾功能性与美观性，不搞大拆大建、盲目改造的粗放式过度医美。要拓展消费场景，深度联动啤酒节、花车巡游等主题活动，丰富经营业态，常态化推出促消费举措，聚焦街区人气、商气、财气。商铺要诚信经营，打造干净整洁用餐环境，推出特色菜、拿手菜，用好短视频、直播带货等营销方式，拓宽客源，擦亮伊春美食名片。董文琴强调，中心城区是展示伊春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要聚焦建设具有林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以城市更新试点为契机，统筹旅居康养产业培育和城区功能品质提升。要加大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力度，全面摸清加装电梯工作底数，逐小区、逐楼栋分析研判，压实责任，加快推进，确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要注重口袋公园更新维护，补齐旅憩休闲、便民服务等配套设施短板，让群众推窗见绿，出门进园，就近享有休闲宜居空间。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更好发挥。

挥基层党组织、党员志愿者、社区网格员等服务作用，做实做细群众工作，切实增强居民归属感、幸福感和社区凝聚力，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要培育崇德向善、文明有礼的小区文化，强化社区党组织、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方联动，推动好小区向好社区、好社区向好城区拓展提升。

7月15日下午，溪水公园警务室接到了两名唐山游客的紧急求救。带孩子进景区游玩的时候，因沿途风光太美，一时投入，疏忽了对孩子的看管，两名孩童不慎走失。景区山林面积广阔，游客分散，家长急得团团转。接到求助之后，执勤民警一边安抚家长情绪，一边详细登记孩子的年龄、衣着、走失时间和活动轨迹，第一时间启动景区联动响应机制，保洁员、观光车驾驶员迅速集结，划分片区，明确重点，沿着旅游路线和林间步道展开地毯式搜寻。经过多方紧密的配合，细致的摸排，最终在奋进谷处找到了两名走失儿童。孩子状态良好，情绪稳定，民警将孩子安全送到家长身边，家长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0: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雨桐。听众朋友，不少人认为豆制品的嘌呤高、尿酸高，不宜食用。其实豆制品吃对了，是对健康有所注意的。今天呢，医生就来帮助肾病患者挑选最适合的豆类和豆制品。优质蛋白指的是高生物价的蛋白质，即高生物利用率的蛋白质，因其所含的氨基酸比例与人体相似，易于消化吸收，所以称为优质蛋白，如肉类、蛋类、奶类等。植物蛋白质因含有非必需的氨基酸，不易消化吸收，因此生物利用率比较低，而且代谢后产生较多的含氮废物，如米、面、坚果等。但是大豆是个例外，它所含的是优质蛋白。大豆蛋白是高生物效价的完全蛋白，其也是大豆的主要成分，约占 35% 至 50%。 大豆蛋白质的氨基酸有18种之多，除蛋氨酸稍低之外，其余所含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的组成和比例与动物蛋白质相似，而且呢，富含谷类蛋白缺乏的赖氨酸，是与谷类蛋白质互补的天然理想食品。大豆蛋白包含许多特殊的成分，比如说异黄酮、皂角苷、植酸、纤维及胰岛素抑制剂等，各种不同的成分发挥着不同的生理作用。其中大豆异黄酮有弱的类雌激素作用，也有降低胆固醇、提供抗癌基因、抗氧化等作用。大豆皂角苷可以抑制血清中脂类的氧化，抑制过氧化脂质的形成，具有抗氧化、抗自由基作用，并且能够降低血中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含量，而植酸能够帮助控制血磷水平。肾病患者随着肾功能下降到一定的程度，应该控制蛋白质的质和量，原则上要求采取优质低蛋白的饮食策略，旨在摄入优质蛋白并且控制总蛋白量，满足身体需求的同时减轻代谢负担。因此肾病患者是可以科学的食用大豆和豆制品的。特别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要区分大豆和杂豆。大豆是指黄豆、黑豆和青豆，这三种豆呢，所含蛋白质才是优质蛋白质，而剩下的红豆、绿豆和赤小豆等都属于杂豆类，其主要成分是淀粉类，其蛋白质属于非优质蛋白，而且钾、磷、嘌呤含量比较高，所以要少吃或者避免食用杂豆类食品。此外，豇豆、扁豆、豆芽菜等蔬菜以食用植物根茎类和膳食纤维为主，豆类成分较少，所以不属于肾病禁忌的食品，肾衰患者也可以适量食用。豆制品的种类繁多，包括豆腐、豆腐丝儿，还有豆浆、油豆皮儿、豆筋儿等。那其中有些豆制品，比如说油豆皮儿和豆干等，在加工过程中添加了大量的盐和油，会导致高血压、水肿和高脂血症，不建议患者食用。对于肾病患者来说，比较理想的豆制品呢是豆腐和豆浆。对于病情稳定的肾病患者，根据体重以及其他动物蛋白质摄入量的情况，可以酌情加用豆腐和豆浆。再次提醒大家，大豆主要是指黄豆，大家在选购豆制品时也需要注意是否由大豆加工而成。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 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近年来，随着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的兴起，网络信息传播速度不断加快，各类谣言也借机滋生，迅速扩散。以致癌警告、名单曝光、警惕这些毒化妆品等耸人听闻的言辞为标题的短视频是屡见不鲜。一些未经证实、别有用心的安全警示、成分危害等谣言通过社交媒体广泛传播，不仅误导消费者，还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如何辨别网络谣言，成为困扰消费者的问题。

扰乱了市场的秩序，还引发了消费者不必要的恐慌，成为谣言靶心的成分之一就是防腐剂。不少的消费者可能都刷到过化妆品红黑榜之类的视频，一些榜单呢宣称含防腐剂的洗护产品对人体有毒有害，会导致皮肤过敏、长痘甚至致癌等严重的后果。但是据行业内的专家介绍，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中所列出的准用防腐剂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规定的限量使用是安全的。另据了解，在化妆品配方设计中，防腐剂是至关重要，其主要作用是保护产品免受微生物污染，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同时可避免消费者因使用受微生物污染的产品而引发感染。一味追求无防腐剂或者是谈防腐剂色变的行为是不可取的。有护肤品研发专家表示，化妆品成分的安全性取决于剂量和配方，而并非单纯看有无该成分。消费者应该理性地看待成分表，防止被极端言论所误导。荧光剂也是多年来被谣言不断攻击的对象，一些视频博主使用紫外线灯和荧光检测笔照射沐浴露、洗发水、香皂、护肤品等产品，随后宣称检测出超标的荧光剂，并且称其有毒、致癌、致敏。实际上，许多日常生活中的物质在紫外灯照射下都会发出荧光，这属于正常的物理现象。想要准确证明一款产品是否含有荧光剂，必须由专业的检测机构按照国家的标准检测方法来进行检测。调查发现，视频中博主常用的荧光检测笔本身就是一种智商税产品，其数据精度和验证逻辑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因此视频中的检测方式和得出的结论并不准确。硫酸盐表面活性剂成分也是较为常见的网络谣言抹黑对象。硫酸盐表面活性剂主要是指 SLS， 也就是月桂醇硫酸支钠和月桂醇聚醚硫酸支钠，因为其具有清洁力强、泡沫丰富的优点，被广泛的应用于洗护产品中。攻击硫酸盐表面活性剂的谣言主要是致癌，但实际上这并无科学依据。相关权威机构的安全评估表明，合规使用 SLS、SLES 并无致癌风险。那面对层出不穷的网络谣言，消费者应该学会科学辨别，不被忽悠。那么消费者到底要如何做呢？一是核查信息来源，权威机构通常会在官方网站、认证账号或者主流媒体上发布信息。如果一则惊人消息仅出现在个人账号或者是小众平台，而且缺乏官方信息的佐证，消费者就应该提高警惕。二是理性的分析内容，许多谣言利用夸张表述吸引眼球，比如说震惊、速看、马上删等，消费者应该冷静思考该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是否有具体的检测报告或权威机构背书。例如网传舒肤佳沐浴露含荧光剂，但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该产品并未添加荧光剂。三是要善用辟谣的工具，目前多个平台和机构提供了谣言查证服务，比如说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微博辟谣官方账号、抖音辟谣官方账号等等。当消费者遇到存疑信息时，可以通过这些工具进行核实。除了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一些平台机构还号召消费者主动抵制谣言传播，积极举报不实的信息，避免更多消费者被误导。据了解，目前各大平台均是设有举报入口，比如说抖音可以长按视频的画面，然后弹出一个页面，在页面中点击举报，再选择不实信息即可。微博可以点击博文右上角的三个点儿，然后选择投诉中的虚假信息。
小红书中可以点击笔记的右上。

上角的箭头，选择举报中的虚假不实内容。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消费者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传播的参与者。因此，要做到不信谣、不传谣，积极举报不实信息，共同营造更加健康、清朗的网络环境。同时，相关部门、机构、平台也应该不断地加大对网络谣言的打击力度，依法追究造谣者的法律责任，净化网络环境。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

0: 加油站。近年来，痛风这一代谢病呈现着年轻化趋势。专家提示，科学防治痛风需管住嘴，迈开腿，警惕隐形尿酸刺客侵袭健康。痛风的罪魁祸首是尿酸代谢失衡，一旦血液中尿酸超标，就会化身尿酸盐晶体，像微型飞镖扎进关节，引发剧烈的炎症。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成人高尿酸血症与痛风食养指南》2024年版显示说，我国成人居民高尿酸血症患病率为 14%， 痛风患病率为 0.86% 至 2.2%， 男性高于女性，城市高于农村，沿海高于内陆，痛风患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发病年龄趋于年轻化。高尿酸血症与痛风的发生与膳食及生活方式是密切相关的，尤其是长期摄入高能量食品、大量酒精和高果糖的饮料，肥胖是高尿酸血症与痛风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痛风最爱突袭大脚趾，也可能波及踝关节、膝关节，通常会出现红、肿、热、痛等症状，48小时内痛到巅峰，一般持续数天至两周，到了间歇期症状会消退，但是尿酸仍可能暗中作乱，悄悄沉积晶体，如果不加以控制，关节反复发炎，容易形成硬疙瘩，也就是痛风时，甚至导致畸形。更为严重的是，尿酸还可能伤肾，引发肾结石或痛风性的肾病。痛风不能够忍忍就过，专家说，发作的时候首要目标就是抗炎镇痛。如果患者已经确诊痛风，而且尿酸显著升高，急性期可以在医生指导下谨慎加用降尿酸的药物，但需要密切监测，避免炎症的加重。如果一年发作两次以上，有痛风石、慢性痛风性关节炎或肾损伤的患者，则要采取药物治疗，长期控制尿酸。还要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日常要保证食物多样，蔬奶充足，并且要足量的饮水。在心、肾功能正常情况下，建议每天饮用2000毫升至3000毫升的水，优先选用白水，也可以饮用柠檬茶、淡茶、无糖咖啡以及苏打水，但应该避免饮用浓茶、浓咖啡等等。另外，减重、规律作息、充足睡眠均是有助于维持尿酸的稳定。
1: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听众朋友，人体代谢规律与日常饮食时间是密切相关的，合理规划一天中的四个关键时间节点，可以有效地调节代谢节奏，避免脂肪堆积，为体重管理提供科学支持。上午九点前是激活代谢的重要时段，经过夜间睡眠，人体基础代谢率降低 10% 到 15%。 及时摄入早餐能够重启代谢功能，如果空腹持续到九点之后，身体可能进入节能模式，分解机能的肌肉功能，导致热量消耗能力下降。建议起床后一个小时内进食早餐，优先选择蛋白质，比如说鸡蛋、无糖豆浆、复合碳水化合物，还有膳食纤维，既能够延长饱腹感，又可以稳定血糖，减少全天过度进食的倾向。下午四点后需要注意控制水果的摄入，水果中的果糖如果在傍晚之后过量摄入，容易因为活动量减少而转化为脂肪堆积，高血糖生成指数水果可能是加剧血糖的波动。

动，建议将水果作为上午或者是午餐后的甜点，下午茶可以选择低糖水果，搭配着时刻坚果，或者饮用无糖绿茶搭配黑巧克力，既能够满足食欲，又可以延缓血糖的上升。晚餐时间宜安排在晚上七点前，为消化系统留足3到4小时的排空时间。过晚进食可能干扰褪黑素的分泌，影响睡眠的质量。那而睡眠不足已经被证实与肥胖风险增加相关了。晚餐应该遵循七分饱的原则，以50%非淀粉类蔬菜、30%优质蛋白和20%低血糖生成指数碳水为主。烹饪的方式推荐蒸煮或者凉拌，减少隐形油脂的摄入。睡前3小时应该避免进食，尤其需要警惕假性饥饿。夜间生长激素分泌高峰，有助于脂肪的分解，但是进食会抑制这一进程。如果感到饥饿，可以先饮用温水观察15分钟，确认有进食需求后，再选择温牛奶或者无糖杏仁奶等等低热量的饮品。需要严格避免饼干、蛋糕等精致碳水，以防引发血糖剧烈的波动。此外，医生提醒，减肥人士日常进食应该遵循总热量摄入小于消耗量的原则，注重营养均衡，少油少盐，合理搭配蛋白质、膳食纤维、优质碳水及健康脂肪。还要注意，一是不要暴饮暴食，控制进食零食、饮料，戒掉夜宵；二是进餐宜细嚼慢咽，有利于增加饱腹感，减少进食总量；三是按照蔬菜、肉类、主食的顺序进餐，有助于减少高能量食物的进食量。针对于减重人士，医生提出如下的饮食建议：早餐考虑高蛋白加膳食纤维的饮食，比如说一个水煮蛋、半根玉米、200毫升无糖豆浆和一小把圣女果搭配食用。午餐增加适量的碳水，同时均衡营养，比如说香煎鸡胸肉、杂粮饭、白灼西兰花、凉拌木耳等。晚餐饮食要清淡，最好是低热量加易消化的食物，比如说清蒸鲈鱼、蒜蓉空心菜、半根黄瓜等。

0: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现在呢，很多人是吃东西都喜欢把它磨成粉来吃，有的人呢是把粗杂粮也打成粉再吃呢。那这里有人就要问了，这样的营养会不会有损失呢？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
2: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养生，所以就有不少朋友啊，在饮食上从这个精米细面逐渐改变成了粗粮杂粮。但是这杂粮究竟怎么吃才健康呢？哎，有圈友就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来看看啊，角度就说了，杂粮膳食纤维丰富，而市面上有很多的这个破壁机、打粉机是专门用来将这些食物打成粉的。那么请问，是直接煮着吃，还是打成粉破了壁再吃更有营养呢？到底是直接吃好还是打成粉再吃好呢？这样，我们先来听听圈友们是怎么说的。圈友清风紫来说了，超市里有的杂粮就是现买现打粉，买回家冲泡服用非常的方便，而且很容易消化，我觉得这样有利于营养的吸收。还有一位圈友叫梦里追寻，他说啊，现在都说吃杂粮吃粗粮，不就是为了吃这个粗吗？那如果给它打成粉，是不是那等于又变成细粮了？那失去了本来吃的意义啊。哎，您看这两种说法哈，各个的道理哈，但是哪种说法可能更正确呢？杂粮打成粉是否会损耗其中的营养呢？如果是您，应该怎么选呢？
3: 你该怎么选？小圈帮你忙。粗杂粮是选择整粒吃还是打成粉？人们对于怎么吃杂粮一直存在困惑，问题主要围绕在打粉的过程会不会有营养物质的损失。而现在市面上出现了很多破壁机和打粉机，宣称通过打碎食物不仅不会损失营养物质，还会让食物中的营养素更快地释放出来，有利于人体吸收。那么事实真是这样吗？
4: 目前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粉碎机或料理机，当然还有破壁机，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其实这个破壁机呢，它就是一个升级版的打碎机，它的原理呢也是物理的作用，通过打碎、碾压或者是压榨，这样把食物打成粉，或者是把果蔬打成汁儿。它有非常好的优质的这种刀片儿，而且有很高的转速。那么这样呢，在高转速、优质刀片的作用下，它就能把食物打得特别细。这样呢，让你喝起来就是口感特别的细腻，也更。

0: 易消化吸收，而且它不用过滤，也不用去渣。当然呢，在这个打碎的过程当中，一些维生素 C 啊，还有一些抗氧化的营养素，它会接触到空气，接触到空气也会有一定的破坏。所以说我们用破壁机非常的方便快捷，但是还要强调，对于一些全谷类或者是杂豆类，我们能整吃的还是整吃比较好，包括蔬菜水果，如果我们能咀嚼，能整着去吃，嚼着吃，也最好不要把它打成汁儿去喝。
1: 不过也有圈友提出疑问，粗杂粮富含膳食纤维，有益身体健康，如果打成粉之后，这些膳食纤维会被破坏吗？
0: 那么我们说这个打碎过程主要是一个物理加工的过程，膳食纤维也分为水溶性的和不可溶的膳食纤维，那么打碎过程呢，对于它的总量是没有影响的，那么对于一些比较长的这个不可溶的膳食纤维，可能会有一些物理的一些把它缩短呀，或者是有一些物理的打碎的过程，但是总量是没有变化的，它都会在我们的肠道起一些其他的作用，比如说增加粪便的重量啊，或者是增加粪便的体积啊，或者是减少胆固醇的吸收啊，那么经过打碎以后，它同样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1: 医生提醒，由于粗杂粮的淀粉含量比较高，如果打成粉食用，不利于控制餐后血糖稳定，因此对于糖尿病人群来说，推荐整粒食用。
0: 那这个粗杂粮我们打成粉能不能吃呢？有没有好处呢？其实对于一些咀嚼能力比较差，消化吸收功能也不太好，吃这个粗杂粮以后还容易胀气的这个人群，比如说老人、小孩，消化能力不太好的，其实我们把它粗杂粮打成粉以后，更利于它的消化吸收。那么这样呢，一方面他又吃了这个粗杂粮了，达到了粗细搭配的这样的目的，另一方面又减轻了他的消化道的负担，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普通成人来说，不推荐大家将打成粉的粗杂粮长期作为主食，这样可能会造成咀嚼功能下降，所以最好的方式还是整粒儿吃。
0: 其实对于这个粗杂粮怎么吃也没有一个硬性的要求，如果您有条件在家做饭，又经常在家做饭的话，那建议您粗杂粮我们整粒儿的去煮粥、去蒸饭，整粒儿的去吃，这样呢营养保存比较完全。如果您没有这个做饭的条件，比如说您是一个学生住在宿舍，或者是您的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做饭，我们想又想吃一些粗杂粮来当做一个膳食的搭配，起到粗细搭配的作用，那么我们买一些这种粗杂粮磨的粉，给它冲泡以后，当做一个糊糊来喝也是可以的，也可以达到这个营养补充的目的。
2: 对于牙口不好或是消化功能差的朋友来说啊，将五谷杂粮打成粉来食用，这是不错的选择。不过呢，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还是尽量不要用杂粮粉冲糊来代替主食，以免造成血糖的升高。另外啊，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杂粮呢也并非吃得越多就越有益于咱们的健康，在日常饮食当中，只有和细粮搭配食用才会吃得更健康。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听众朋友，高血压呢，因为其没有明显的身体症状，却在悄无声息当中伤害着血管和其他脏器，而被称作为沉默的杀手。如果不及时治疗，高血压会增加心肌梗死、脑卒中、心力衰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尽管高血压早已经成为常见的慢性疾病，但人们对于这个病的在认知、自我管理、口服药物及非药物疗法等方面还普遍存在着很多误区。这些误区呢，会导致高血压患者的治疗效果不佳，甚至加重病情，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高血压是老年病，

这是一个误区了。事实上，高血压可以影响任何年龄段的人，包括青少年和儿童。高血压不仅仅是血压高，还包括血管损伤、器官功能受损等多个方面的影响。减肥就能够控制高血压。虽然减肥可以帮助控制体重和血压，但是减肥并不能够治疗高血压。只有在高血压早期呢，收缩压低于160毫米汞柱呢，没有心脑肾等靶器官损害的患者，可以通过减肥的方式将血压控制在一个正常范围。只需要服药就能控制血压，这个观点也是不正确的。除了药物治疗外，高血压患者还需要注意饮食、运动、减轻压力等等，采取综合的治疗措施才能够更好地控制血压。此外，不规律的生活方式会导致身体机能紊乱，进而影响血压的稳定。因此，建议高血压患者保持健康的生活作息和饮食习惯。大部分高血压患者需要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长期的药物治疗，但并不是所有患者都需要终身服药。像继发性高血压患者或者轻微的高血压患者，在血压降到正常之后，是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停药的。过量饮酒会增加高血压发病的风险，但是并不是说高血压患者完全不能喝酒。适量饮酒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是可以接受的。每日酒精的摄取量，男性不应该超过25克，女性不应该超过15克。持续血压升高会造成心脑肾以及全身血管的损害，因此高血压患者无论血压是否控制正常，均是需要定期检查血压和其他相关检查的项目，比如说肾功能检查、二维超声检查、尿常规检查、超声心动图以及眼底检查等等，判断是否存在靶器官的损害，从而进行必要的治疗调整。即使那么没有症状呢，就不需要治疗了吗？其实不是的，血压呢，在没有症状的时候也对身体造成伤害，因此高血压患者需要及时进行治疗和管理，以预防并发症的发生。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些高血压患者可能会滥用降压药。滥用降压药是指反复、大量、盲目、未按照医嘱胡乱服用降压药物，以期呢能够快速的降低血压。降压药的服用并非是随心所欲自行服用，可能会导致低血压和其他健康问题，比如说肾脏、肝肾功能的损伤、心脏损伤的发生。高血压患者容易出现一些并发症，比如说冠心病、心力衰竭、脑出血、脑卒中等。高血压患者应该密切关注并发症的发生情况，当出现胸闷、胸痛、头晕、头痛、水肿、视力模糊等症状的时候，一定要重视并且及时就医治疗。口服降压药呢，并不会上瘾，因为呢，它不含有可以导致成瘾的成分。另外，口服降压药通常不会导致低血压，但是某些药物可能会引起头晕、乏力等不适症状。口服降压药呢，是不能随意停药的，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渐的减量或停药。高血压患者应该严格遵守医生的治疗方案和用药指导，不要自行停药或者更改用药方案。同时，如果出现不适或者疑问，应该及时向医生咨询。不同类型的口服降压药适用于不同的人群。常见的降压药物分为5大类，也就是利尿剂，那还有呢是贝塔受体拮抗剂，比如说美托洛尔、阿替洛尔等等。那么我们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比如说卡托普利、还有贝纳普利等；血管紧张素二受体拮抗剂，比如说氯沙坦、还有厄贝沙坦等等。那吃药的具体选择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根据患者高血压程度、是否存在靶器官损害等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药物。另外呢，吃药就能够治好高血压吗？其实口服降压药只能控制高血压的症状，无法完全治愈高血压。某些口服降压药可能会引起头痛、恶心、便秘等副作用。

但是这些副作用通常是轻微的，而且可以缓解的。一般来说，口服降压药是不会对心脏造成损害的，但是一些患者长期口服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类的降压药物后，可能会影响心肌重构。患者在服药时要注意观察自己的心率是否增快或减慢，是否存在心慌的症状。虽然摄入过多的盐会导致血压升高，但是每天不超过6克是可以接受的。也有人认为说，只要减少盐分和脂肪摄入就能够控制高血压，但实际上高血压患者需要合理控制的每日总能的摄入量。蛋白质还有碳水化合物等营养素的比例，一般蛋白质占10%到15%，脂肪占20%到30%，碳水化合物占55%到60%。一些人认为高强度的运动可以有效地降低血压，但是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过度激烈的运动增加心脏负担，反而会不利于控制血压。因此建议选择适量的有氧运动，比如说散步、慢跑、游泳等。吸烟时香烟中的尼古丁会加速心率和血管的收缩，导致血压升高，但也确实会有部分人在戒烟之后出现血压暂时升高的情况，但长期来看，戒烟对预防心血管疾病和降低血压都是有好处的。另外，过量的咖啡因也会摄入，会导致心率加快和血压升高。不过呢，适量的咖啡因摄入对于血压没有太大明显的影响。一些人还认为某些草药可以降低血压，但是这些草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尚未得到科学证明，因此不建议高血压患者盲目使用草药治疗。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影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8: 开始了。
1: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0: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九姨太，哎，就是这位冯美人呢、啊，来到了成王的房中。一开始假意的挑逗勾引成王，这都是一种试探呢、啊。实际上，九姨太是要将自己的心声吐露出来，要成王利用他身后的背景，利用自己的身份，为将来九姨太的生活指出一条明路。此时间，成王对眼前的这个女人更是刮目相看了。一开始啊，成王对九姨太的感觉呢，哎，还是隔着一层。他只觉得呀，别看这是一个教坊司出来的女人，哎，色艺双绝，但是同时呢，这个女人确实很有智慧，很懂得男人的心理。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跟九姨太接触的时间增长，成王啊又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什么感觉？那就是自己作为一国的王爷，对于老百姓的疾苦还是知之太少了。你就说眼前的这个九姨太吧，要搁别人来看，那还了得吗？这广陵当地也没有别人了，李珀那是最大的一个财主了。作为李府的一个当家人，他的心中居然有如此多的苦闷，有这么多的隐情，外人是看不出来的呀。今天呢，九姨太把自己的心境是和盘托出，也确实，这广陵县当地的官员基本上都跟这个李珀穿一条腿的裤子，而且这个李珀越发的是丧心病狂，连于谦都不放在他的眼里。那么未来呢，真的就这么胡闹下去，真要有一天事情败露，难以收场，这冯美人心说，我的下场该会是如何呢？我会不会又被重新扔到群芳阁，过那种永无天日强颜欢笑的生活？哎，到群芳阁那还是好的呢，如果把我扔到哪个不知名的勾栏青楼，哎，我这年龄也是越来越大了，当我容颜老去，风华不再，以后的日子可怎么办呢？所以说呀，冯美人是在为自己的未来担忧啊。当他几次试验，发现成王确实是一位正人君子，那么今天就和盘托出，包括李珀呀，跟这些官员勾结，为其提供毒品的种种细节，都跟成王说了。那么成王呢，也是如获至宝，拍着胸脯保证啊，嫂子，今天我跟你立下誓言，李珀做的孽犯的罪都是他一个人的事儿，你不但没有罪，你还有功。当然了，成王在这拍着胸脯保证，九姨太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哪知道成王真实的身份呢？所以九姨太呀、啊、也在这半信半疑。那么说到这儿了，成王就指出问题的关键了，说，嫂子，现在两省巡抚于谦于大人坐镇咱们广陵，那可是一位清官呢、啊、前些日子在我舅舅的安排之下，我见到了这位于大人，跟他接触了一下，我发现此人可以依靠啊，那么他就是咱们的救命稻草。但是可有一样，要让于大人动手，有一个核心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得有证据。你说李珀跟这些官员勾结，包括他吸毒贩毒甚至制毒，将来还要开辟出一片地来种植鸦片，那咱得有证据。没有证据，空口无凭，恐怕此事难以办到啊。九夫人说，你要说证据有啊，李珀呀，他有一个账本，这个账本上记得是清清楚楚的，这么些年 他给哪些官员送了钱，给什么官员送了哪些毒品，那上面写得很清楚啊。成王一听眼睛放光，是吗？那这个账本现在何处啊？九姨太说，我不知道。
1: 嗨，成王这个泄气，你不知道，你说这么半天这么热闹，没有真凭实据，我们何以为凭啊？
0: 九姨太也是口打哀声，哎，要说这事儿还是怪我呀。此前呢，我们大官人对我还是很信任的，这个账本在我手中待了很长一段日子。后来我不是劝他迷途知返吗？我们俩生了两回气，他一怒之间呢，把这个账本收走了。这账本啊，可真挺大，挺厚实的。要说他随身携带，我觉得那倒未必。不过他肯定藏在这府中啊，藏到某个地方了。嗯，保不齐呀、啊，藏到东暖阁了。这个东暖阁呀，我都不得近身，更别说账本放在哪儿了。所以说，我还真不知道上哪儿去找这个账本。哎呀，成王说呢，既然如此，看来现在想找到这个账本难上加难。现在府中还有李帅跟他的人在这严密的监视着，恐怕你我现在的对话都得小心谨慎。我们速战速决，赶紧商量一个办法，然后你赶紧回去。嗯，九姨太想了想说，虽然暂时拿不到这个账本也没有关系，我觉得呀，到了七月七花灯会不是吗，我们有机会拿到证据。哦，是吗？成王说，这花灯会有什么讲究啊？九姨太说，每年到了七月七的花灯会呀、啊，都会在这个乐安桥旁举行一场花灯节的盛会。在乐安桥旁有一座翠华楼，这翠华楼不知道是什么人盖的，也不知是什么人在这经营。总之啊，每年只有在七月七花灯节上，它才营业，才开张。七月七当天晚上，翠华楼上会举行一场诗会，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去的呀。据说那是咱们山西各地的达官贵族、文人墨客的相会之所。不过近两年也有传言说，那些大官人们到那儿可不是赛诗去了。尤其你想，我们李珀李大官人到那儿去，他懂什么诗啊？他们呀，根本就是去那儿做鸦片生意去了。我听说呀，有很多个文人学子都说了，吸食这个鸦片之后啊，自己灵感爆棚，哎呦，写出来那个诗啊，不让李杜是直逼乐天呢。据说好多的佳作都是在吸食鸦片之后，哎，创作出来的。所以说，名义上这帮人是在翠华楼上搞赛诗会，实际上就是聚众吸毒。贤弟，如果你能把这个事情通禀给于谦于大人，到时候你们到了这个翠华楼是一网打尽，我相信呢，肯定能有很多的收获。嗯，成王这个高兴，心说好啊，要是没有九姨太，我哪能知道这些事情。他再次对这冯美人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并且立下誓言，说这个事情交给贤弟我了，凭我的关系，凭我的背景，您放心，我肯定能够妥善的处理。嫂子，您就把心放到肚里吧。行啊，这两个人这就算聊透了。到了深夜，看看外面没人，冯美人呢，回到自己的房中，他也十分的忐忑呀。今天也就算是把自己的未来都交给这位程少爷了。 冯美人是暗自的祷告，希望我没看走眼，哎，这位程少爷真像他自己说的那样，能够力挽狂澜。那么这件事情，成王呢，通过朱成禄暗中又跟于谦做了禀报。于谦听完也是非常的高兴啊，他是做了一番巧妙的安排，单等着七月七花灯节上，于谦要有一场大的动作。具体怎么安排的，您别着急，慢慢听，后边自有交代。书说简短呐，这一天就到了七月七花灯节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嚯，这广陵县可就热闹起来了，整个的这个县城都轰扬动了。也不光是广陵啊，十里八村甚至外省的都有到广陵来的人，专门要赶这个花灯节。尤其是以乐安桥的周围是最为热闹，尤其这乐安桥上，好嘛，你看这灯的种类也太多了，有龙灯、宫灯、纱灯、彩灯、吊灯、坐灯、壁灯、提灯，什么花篮灯、龙凤灯、棱角灯、竖地灯、礼花灯、蘑菇灯、珠帘灯、闭合灯，还有怎么吹也吹不灭的气死风灯。这灯啊，是用各种各样的材质做成的，有竹木、灵绢、明珠、玉佩、撕碎羽毛、贝壳彩炸，上面彩绘着山水人物、鱼虫花鸟、书画剪纸、诗词故事。哎呀，真是灯连灯，灯接灯，灯光耀眼，人挨人，人靠人，接踵摩肩呢。这人也真是太多了，有大人小孩来看热闹的，老头老太太逛夜市的，少妇长女买饰品的，年轻情侣搞对象的，好嘛。另外这小商小贩更是星罗棋布啊，有卖米的、卖面的、卖盐的、卖蒜的、卖煤的、卖炭的，卖粗布衣衫、绫罗绸缎的，卖烧饼油条、茶叶鸡蛋的，还有卖糖葫芦穿成串的，还有烧香的、许愿的、看宅的、相面的、杯弓的、挂件的、坑蒙的、拐骗的，闲来没事把街串的，蛤蟆这人呐，真是太多了，热闹极了。而且呀，今年这个花灯会好像比往年更加的热闹，尤其就这个乐安桥上，哎呦，这人怎么这么多呀，老百姓都拥挤不动。咱们单说在乐安桥边有一座三层小楼，当中有一块匾额写着翠华楼。你看这整个县城这么热闹，这乐安桥上更是拥挤不动，可是这个翠华楼啊显得很冷清。这翠华楼下专门有人看管，有一个伙计搭个手巾板在门口这儿等着，可是两旁边站着几个彪形大汉，拧着眉瞪着眼，背着手沉着脸。你想进入这个翠华楼必须得拿出名帖，名帖是什么，这今天话说邀请函，这得有身份的人来，换句话说请你来你才能来。一般的老百姓啊，或者一般的那些小官啊，你想进你都进不来。这天晚上掌灯时分，成王啊在李珀的陪同之下就进入翠华楼。前文书咱说了，李珀这段时间呢出去办事儿去了，他单等到七月七这天早晨是回到了李府，做了休息安排之后，晚上啊特意带着成王是赶到了翠华楼。一进这个楼中，成王一看呢，嚯，这楼修的可是挺阔气啊，外边修的不错，里边啊就更是金碧辉煌了，用的都是上好的木材啊，尤其彩画一新。这一楼呢都是散座，在这散座上坐着很多的人，在这儿划拳行令，大吃大喝。成王拿眼睛一搭就明白了，这些是什么人呢，这都是官老爷们的侍从保镖跟班护卫。哎， 那官们在哪儿呢？都在二楼。李珀呀，跟这些人没怎么打招呼，搞得特别熟悉。

官员，还有蜀州的官员，另外还有一些名人雅士，哎，文人骚客，都在这屋中跟官员们是诗词唱和。此时间也是刚刚开席呀，大家伙是觥筹交错，大吃大喝。李珀今天很高兴，俨然一副主人的模样，带着成王呢，是挨着屋的敬酒，挨着屋的给介绍。列位，列位，列位，哈哈哈哈，众位老爷啊，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啊是我新结拜的把兄弟啊，这是我的兄弟。你别看他年纪轻，可不简单哦，这是京城来的程少爷，各位见一见，见一见吧啊。成王那多聪明，场面上的话那说的溜透了，跟这些人也是频频敬酒。成王心说，哼，你们这一张一张脸我都记住了，哼，哎呀，到时候等你们知道了我真实的身份，我倒要看看你们这一个个脑满肠肥的脸上会是个什么样的表情。这二楼走了一圈之后，要步入正题了。今天呢，李珀最主要的是要把成王引荐给一个人。这个人呢，早早的来了，早就用过晚饭了。他跟二楼的这些官员那也不是一个层面的，人家有自己的包间。所以李珀呢，带着成王一步三楼。好，三楼修得更阔气了。其实这三楼的面积啊，跟二楼差不多少，只不过呢，二楼有几十个包房，而三楼就一个雅间，是个套房。到了这三楼的门口啊，李珀显然看起来不像刚才那么从容自然了。嗯，李珀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衫，他跟成王说，我说兄弟，今天这可是重头戏呀，你知道这屋里边这是谁吗？成王说，看哥哥你如此的正式又如此的神秘，想必此位来头不小吧。可不是吗，让你说着了，这个就是我们家的老爷子。哦，是你父亲？嗨，不是，老爷子怎么能是我父亲呢？哎，老爷子是尊称，跟你这么说吧，叫爷爷都不为过。此人可相当了得呀，要是没有他，哥哥我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意吗？嗯，今天带你来不为别的，你也不是一般的来头，你是京城吏部天官的外甥啊，只有你配跟我们老爷子见一面。而且不瞒你说，前两天呢，我就是跟我们这位老爷子来商讨以后的事情。哥哥不是跟你说了吗，哥哥现在的事业呀，不能止步于此，未来老爷子对我多有器重，嘿嘿，好事还在后头呢。这两天呢，我跟我们老爷子已经定下了后面的很多事情啊。不过老爷子说了啊，对于我的这位把兄弟，对于弟弟你来说啊，他还是想要见一见，那么就选在七月七今天晚上在翠华楼相见。兄弟你呀，也不用紧张，也不用害怕，你也别问这老爷子是谁，我只跟你说一句，他是咱们山西的这个。说着话呀，李珀把大拇哥立起来，那意思整个山西地面他是头一把。我说兄弟，哎，未来哥哥的发展可就靠你们二位了，来来来，随我拜见一下老爷子。
说着话呀，李破悄悄的一推门，可就进了屋了。成王呢，心中狐疑，心说李破说的这么神秘，这位大人物他是谁呢？成王还在这琢磨着呀，他也就跟着李破悄悄的进到了屋中。成王抬头一看，屋里的这个老爷子滴溜他转一圈的又出来了。坏了，我这身份要露馅儿，怎么呢？屋里边这老爷子

0: 的，我认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佟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信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2: 门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哦，刷会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8: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吃红薯馒头有助于肠道消化。红薯馒头是一种非常有利于消化的食品，尤其适合中老年食用。那么老人吃红薯馒头有哪些好处呢？研究表明，红薯馒头远比白面馒头好吃，并且对中老年人颇有益处。红薯馒头做法很简单，先把红薯洗净去皮儿，蒸熟后或煮熟后用力捣烂，再加上与红薯等量的面粉和一定量的水搅拌均匀。如果在夏秋季节，需要半天左右，和好的面便会自然发酵，此时就可以按照平时蒸馒头的方法将其蒸熟。气温较低的时候，为了帮助发酵，面中可以加入酵母、酵面之类。红薯馒头有一个显著特点，不加糖，也带有几分甜味儿，因而美味可口。红薯馒头有利于消化吸收，并且有通便作用。从营养学上来看，每100克红薯含蛋白质0.9克，粗纤维0.5克，钙77毫克，并且含有亮氨酸、异亮氨酸、苏氨酸等多种氨基酸，这些营养成分都是中老年人所需要吸收的。

中老年人骨质疏松重在科学防治。中老年人很容易缺钙，缺钙容易导致骨质疏松，而严重的骨质疏松可引发各种骨性疼痛，严重的会造成老年性骨折。不少人认为骨质疏松症就是由缺钙所致，只要补充钙质就可以防治了。很多骨质疏松症患者在日常生活中补钙的首选是骨头汤或者服用补钙的营养品来补充钙质，有些人更是将钙片当作糖果一般，在闲暇时咀嚼上一两片，认为适当补充一些钙质就能防治骨质疏松。其实不然，仅靠补钙并不能有效地防止老年人患骨质疏松症。对许多骨质疏松症患者而言，服用的钙剂远远抵不上骨骼流失的钙量，所以治疗的着眼点也应该放在减少骨钙流失，也就是抑制破骨细胞的功能上。近年来，医学科学在这方面已经有所突破，许多新的治疗方法应运而生，可以打针、输液治疗骨质疏松症，也可以使用鼻喷剂治疗骨质疏松症。关键是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下科学进行，而不是千篇一律的口服钙剂。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已经成为了我们今天常用的一句俗语。人们往往用这句话来指代个人做事都有自己的一套思路和办法，也用来形容人各有长，一个好的团队必须激发每位成员的创造性。但是八仙究竟是如何成团的？他们各自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人们熟知的八仙过海中的八仙，分别是指吕洞宾、钟离权、铁拐李、蓝采和、何仙姑、张国老、曹国舅和韩湘子。这些故事里的人物啊，大都假托唐代。由此不难看出，这些故事成型较晚，是元代到明代在文人创作的杂剧和民间故事的基础上整合而成的。但八仙观念的出现要远早于此，最早的八位神仙组团出道的故事至少可以上溯到西汉。在那个时候啊，他们被称为八公。汉淮南王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亲孙子，他虽然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因为在政治上没有出路，又很想施展自己的才华，索性呢就去搞学术了。为此啊，他不惜广泛延请天下高人，目标是一起来修撰当时最为全面的百科全书。那个时候啊，只要是他看得上的高人，哪怕远在千里之外，他也会派人拿着信和资材恭恭敬敬地请来。长此以往，刘安仰慕学问、诚心求道的名声远播在外，越来越多的人就赶来投奔。这一天，有八位须眉皓白的老者突然就出现在了淮南王的府邸之外。他们声称啊，自己就是他要求访的高人，他就让门人去试探一下这几个人啊是不是真有本事。门人出来对几位老人说，我们淮南王所求的乃是上中下三等贤人，这上等贤人啊要懂得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的道术，中等贤人呢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并且精通儒家学问，下等贤人也要十分英武、力能刚鼎、打虎勤报的勇士。没想到他话音刚落，这八位老人啊就变成了十四五岁的童子，个个头发漆黑，面如桃花。这个门人啊瞠目结舌，赶快回去汇报。刘安一听，他连鞋都没来得及穿，光着脚就跑出来迎接。这八位高人据说名为苏飞、李尚、左吴、田游、雷贝、毛贝、武贝、晋昌，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也是当时人们认为啊天赋异禀、参悟了天机的高人。刘安恭恭敬敬地把这八位老者迎到思仙台上居住，隆重地以弟子之礼给他们叩头。看他是诚心请教啊，这八位老者就留下来和他一起切磋学问、编撰典籍。他们一起啊，不仅完成了一大批汇集当时知识精华的作品，甚至啊，在探索炼丹术的过程中还发明了豆腐。这八位贤人才能各异、气度非凡，真正才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今天的人能从《淮南子》中一窥汉代文化的全貌，无论是儒家传统还是道家精髓，都能得到发展传承，应该感谢八公这样才华出众又不计前嫌的传承者，更要感谢礼贤下士宽容。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弯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1996年，伍佰和 China Blue 发行了他们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爱情的尽头》。这张专辑由滚石唱片发行，一共收录了10首歌曲。在那个大众情歌泛滥的年代，伍佰用这张专辑表达了对当时流行音乐风气的反对态度。所以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就是专辑当中的《夏夜晚风》。夏夜的晚风吹拂着你在我怀中，伍佰他就是很擅长用这种不羁的方式唱着最深情的歌，把夏夜里那种粘稠的说不出口的爱意唱得浪漫。

同样在专辑当中，挪威的森林可以说是传唱度最高的一首作品了，灵感是来自村上春树的同名小说。伍佰在读完那本书之后，就把那种迷离的情感写进了歌里，而他的嗓音是很粗糙的，但是他却唱出了爱情当中很细腻的感觉。

要说在新一代年轻人当中最熟悉这张专辑的一首歌，那我相信肯定是这首 Last Dance。 虽然说这首歌发行在1996年，但是2019年有一部叫做《想见你》的电视剧把这首歌作为了插曲，而且是在剧情当中非常有关键作用的一首插曲，所以一首晚安曲就意外成为了新一代观众循环的曲目。对了，为什么叫做晚安曲？就是因为伍佰说他希望自己会拥有一首类似摇篮曲之类的作品，没有想到这首歌居然成为了这么多年之后命运的一环。

说到想见你这部剧，不仅让 Last Dance 翻红，也带火了一批很好的新歌。在当时孙盛希还是一个新人啊，虽然说今年参与了我们的钻石音乐嘉年华，现场展现了超棒的实力，但是在那个时候呢，他的很多歌曲其实还是英文歌。那这首 Someday or One Day 呢，就是在当时想见你的剧当中的片头曲。孙盛希也是拿到剧本之后揣摩了一下女主的心境，所以他的编曲非常简单，就是一把木吉他。他唱出的是一种在时间的循环里反复不断的找一个人的执念还有温柔。后来这首歌就被收录在2020年5月份发行的原声带专辑《想见你》当中。

还是关于想见你。在这个剧当中有一个角色啊，他的人设真的是太棒了，那就是李子维，由许光汉饰演。那许光汉后来还真的发了专辑，2021年12月份，在他生日的当月哈，许光汉发行了首张同名专辑《许光汉》，主打歌《一日》是由陈玉希和阿超共同作词作曲。这首歌就是把爱情的等待坚持唱得像是走完了一整天。虽然说这个时候他离角色也已经很远了，但是呢，我们总是会不断地把他带入到当年李子维的那个角色当中里，你会觉得好像这张专辑也是对当年一些遗憾的交代。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今天。

0: 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中国第一古刹白马寺。
3: 洛阳白马寺位于河南省洛阳老城以东12公里处，创建于东汉永平11年，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官办寺院，有中国佛教祖庭之称。
0: 洛阳白马寺作为中土佛教的祖庭和寺院，在佛教历史上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一直以来受到人们的推崇。白马寺位于洛都之交，古称金刚崖寺，相传建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官方创办修建的第一所寺院，号称中国第一古刹。白马寺的来历极具传奇色彩，相传东汉明帝刘庄夜梦金人，身有日光，飞行殿前，欣然悦之，明日传问群臣，此为何神？有臣答曰，此神即佛。明帝即派遣大臣蔡音、秦景出使天竺寻佛取经，使者在月支一带遇到天竺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于是邀请他们来我国宣讲佛法，并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跋山涉水来到洛阳。因此东汉明帝就设令仿造天竺佛教寺庙，修建寺院，为铭记白马驮经之功，将寺庙命名为白马寺。在此后的1900多年里，佛教在我国逐渐生根发芽，成为我国三大宗教之一，白马寺的影响可谓深远。
3: 相传汉明帝刘庄夜寝于南宫，梦见一个高大金神，相貌庄严美好，神情怡然自得，头上有光环辉耀，如同闪烁的日轮。第二天，汉明帝将此梦境告诉了大臣，见多识广的太史傅毅对汉明帝说道，西方天竺有位神仙被称为佛，形象同皇帝所梦金人相同。汉明帝一直对此事念念不忘，并对这称之为佛的神灵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便决定派遣使臣前往天竺拜佛求法。使臣在大肉之王国遇上了正在弘扬佛法的天竺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于是便邀请二位高僧东赴汉地讲经传法。一路上，使臣们依靠白马来驮载佛经佛像，跋山涉水，终于在永平10年，即公元67年，回到当时的京城洛阳。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永平求法。汉明帝敕令仿照天竺式样为高僧修建寺院，为了铭记白马驮经的功劳，于是便将寺院取名为白马寺。
0: 作为我国首个佛教寺院，白马寺并不是如后来的寺院一般隐藏在山水幽处，而是伫立在帝国权力的中心。千百年来，滚滚红尘与沉静的佛寺只有一墙之隔，门前车水马龙，寺内

0: 深宁静。站在寺前的广场上，只见两尊石刻白马静立门前，好像中国的佛教总是和白马有缘。人们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西游记》里唐僧的白龙马，可能《西游记》里的白龙马就是借用《白马驮经》的故事。走进白马寺的山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矗立在远处高耸的一座圆形的塔庙和不远处的正寺院。一条青石铺就的道路缓缓向前，两侧分别是五彩缤纷的鲜花和一座修建的人工水池，再往前就是正寺院。只见三个行云流水的鎏金大字“白马寺”题写在寺院正门上，引人注目。
1: 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的第一座官办寺院，从建寺起便享有着佛教祖庭世园的独尊地位。进入唐朝，历经太宗、高宗的奉佛护法，佛教的地位已经如日中天，白马寺的规模和影响也在不断扩大。到了武则天时期，白马寺更是迎来了自己的辉煌盛世，中国第一古刹白马寺成为空前雄伟壮观的大寺院。传说当时白马寺的规模异常宏大，其山门几乎直抵洛河北岸，寺内僧人有3000多名。因为僧人居住的地方离山门太远了，所以到了晚上，僧人必须骑马去关闭山门，这就是所谓的跑马关山门之说。唐玄宗执政末年爆发了安史之乱，战争使白马寺遭到严重破坏。到了中唐时期，一场更大的灾难来临了，崇信道教的唐武宗深悟佛教，加之这一时期佛教寺院与朝廷在经济上的冲突不断，于是便在会昌年间推行了一系列灭佛政策，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会昌法难。在会昌法难中，作为国寺的白马寺同其他佛教寺院一样，遭到殿宇被拆，僧尼勒令还俗，一切经像尽毁于火的厄运。武宗死后，宣宗继位，宣布恢复佛教，但白马寺已不见了鼎盛时期的风采。此后白马寺的佛事活动一直继续，到明朝嘉靖30年，也就是公元1551年，白马寺进行了重修，便形成了今日的规模。
0: 白马寺总面积达4万多平方米，拥有天王殿、大佛殿、大雄宝殿、接引殿、毗卢阁等诸多建筑。大雄宝殿作为白马寺的主要建筑，内部供奉着3尊主佛，释迦牟尼居中而坐，左边是药师佛，右边是阿弥陀佛，缭绕的香烟中弥漫着一种神秘的氛围。
1: 白马寺位于洛阳城东，北依邙山，南望洛水，绿树红墙，肃穆幽静，整个寺庙为长方形院落，现存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左右，有100多间殿堂，是典型的汉地佛寺纵轴式布局。在纵轴上，自南向北坐落着5座大殿：天王殿、大佛殿、大雄殿、接引殿和毗卢殿。大佛殿是白马寺的主要殿堂，重大的佛事活动一般都在这里举行。大殿内正中的佛坛之上，供奉着7尊造像，居中的为释迦牟尼佛，坐于须弥座上。这尊塑像据说是释迦牟尼佛最后一次讲经说法时的形象。此次讲经他并不讲话，叫做不语说法。在大雄殿内的两侧供奉着18罗汉，他 他们被视作能断除一切烦恼、引导众生向善、堪受人天供养的圣者。这些造像是元代用夹柱干漆造像工艺塑成的，十分珍贵。它们全都是由丝麻制成，每尊重量仅有3到5公斤。从元代至今700多年来未经修缮，色彩仍然如新，是国内罕见的稀世珍品，也是白马寺的镇寺之宝。
0: 清凉台是白马寺景色最为优美的地方，也是摄摩腾和竺法兰二僧当年翻译佛经、宣讲佛法的场所。在台上建有毗陵阁，供奉着主尊毗卢佛，意为光明普照。左右的3间配殿中，分别塑着二僧的像。在清凉台周围有小型建筑，一起构成了优雅的亭式院落。院内2株明代种植的古柏，苍劲挺拔。每当花开之际，金黄色的花朵便会点缀在翠柏枝头，一片幽静之中，给人以清新之感。漫步在清凉台、殿阁、庭院、花池、草坪，加上高耸云天的古柏，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好像绘就的一幅明丽的水彩画。白马寺仿佛是一个充满书卷气息的书生，没有深山古刹的冷傲，更多的是一种平和。在这里，游人仿佛进入了一种超凡脱俗、远离尘世的境界，心情会变得轻松平静。

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白云奉献给草场，江河奉献给海洋，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

献给长夜，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小孩。雨季奉献给大地，岁月奉献给季节，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

0: 拿什么奉献给你。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0: 在湖州文化馆湖剧安堂相会的经典唱段春二三月春三景正在上演，细腻婉转的吴侬软语生动地唱出了湖州美丽的湖光山色。作为浙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剧种，湖剧在浙江湖州、嘉兴以及毗邻的江苏吴江、余杭等地都非常流行，而湖州方言就是湖剧永远的根。
1: 十三三七八路飞，桃花
0: 湖州方言属吴语太湖片区，与周边的上海话、苏州话、杭州话、绍兴话、宁波话基本能够互通。湖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徐巧芝说，由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以及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湖州方言与周边地区的吴语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2: 湖州话有八个声调，它是比较完整的，保留了中古汉语的平、赏、去、入四声与阴阳调域的结合构成的四声八调的一个声调系统。像它周边的杭州话呀，只有七个声调，苏州话七个声调，上海话呢就只有五个声调了。
0: 湖州话柔软雅致，抑扬顿挫，娓娓动听，是吴语最具代表性的方言。然而在湖州本地，比如西部的安吉、长兴等地，也存在不少非吴语区。安吉县博物馆研究馆员程永军说，安吉方言除了吴语，还有中原官话、江淮官话以及闽南语。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十九世纪中后期的战乱造成当地人口大量减少，引发大量的外地移民迁入湖州。
3: 特别是我们安吉地区，有一些口头语啊，跟书面语那完全不同的。搞起你这样背七背八啊，他普通话没有，就是你乱讲细讲了。你这手去，那你干什么去？
4: 静听五句锦思，吃虾吃。
0: 湖州，北滨太湖，西依天目，是唯一一个以太湖而得名的傍湖之州。自2000多年前在此设置夏孤城，湖州的城中心始终没有变动，龟甲形的古城轮廓至今清晰可辨，如琴声悠扬，如弦歌不断。江南好风景，只此青绿城。湖州的美在山水之间，湖州的美在文采风流。千百年来，它的美、它的富足、它的精致，都让人赞叹不已。它的古朴、它的厚重、它的开放包容，也注定世代流传。
5: 情遍江南，亲弟弟，人生只合住湖。

中，言不由衷。当唯美的祝福都不能合上爱的伤。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里木哈利克烤羊肉的慈善家，八年来他卖出30多万串羊肉串，攒下10多万元全部捐献出来，资助上百名贫困学生。邓卫星，广东英德市下石泰镇的个体劳动者，29年间共照顾资

0: 入800多个山里孩子的生活学习。周少文，温州粮食系统退休干部，他把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一切都献给了慈善事业。于建荣、吴菊萍、谭夏林、刁娜、你还有我，
1: 他们是平凡人物，但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他们的人生简单，但彰显了崇高的精神境界。弘扬雷锋精神，缔造美好明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今

0: 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踏雪无痕于双人，给侯君集把前后经过讲述一遍，把自己身份也给侯君集亮了，说咱俩呀，这叫一报还一报，过去是你由打房上把我摔下来，今天呢是我由打房上把你摔下去，这么一来呢，等于咱俩就两清了，恩怨就抵消了，谁跟你抵消去？侯君集现在明白了啊，闹了半天呢，你要报我之前从房上把你摔下来之仇啊，玉双人呢，你要报仇你挑个时机好不好啊？你知道我今天要干嘛吗？我知道啊，你今天不是要来盗阵图吗？这事你都知道了，你在岗山一举一动啊我都知道了，这一天呢我没忙活别的，静盯你来了。我不但呢知道你要到阵图，我还知道那燕山公罗成到了岗山之上了呀。我跟罗成啊还有交情呢，在这西流山，要不是我呀，这罗成也得死。所以呢，我这不是也想投奔岗山吗？啊呸！余双人呢，你还好意思说要投奔岗山呢？你怎么投奔呢？啊，就这么投奔呢？我来盗图你也知道，这阵图对我们有多么重要你也明白。哎，现在可好，你破坏了我盗图计划了，我都看到阵图在那屋子里头了，就还没下手呢就让你给破坏了呀。哎，你赔我阵图，你赔我阵图。这侯君集啊就跟小孩似的，一个劲的直推余双人。余双人乐了，这怎么跟孩子似的呀？哎呀，行了，侯大侠，侯君集兄弟，你呀、先别着急呀，到阵图咱们再另想他策呀。想什么他策呀？现在已然打草惊蛇了啊，他们肯定严防死守了，把那阵图不知道藏什么地方去了呢。你让我到什么地方再找这个阵图？你赔我阵图。行，小点声，这地方啊还没离开人家大阵呢，小点声，一会儿把敌人引过来了。你不是就想要阵图吗？我想要阵图。要阵图容易啊，侯大侠您看看这是什么。说着话呀，就见余双人伸手往怀中一摸，一滑了

摸出一个小包袱来，里面呢好像是一本书，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反正是叠得挺整齐的，外面裹上个包皮儿，就递给侯君集了。侯大侠，您给啊，长长眼，看看这里面东西是真的是假的。我呢不懂这个，您看看。侯君集说：“这什么玩意儿？您打开看看呀。”侯君集接过来，把包皮打开。一看里面呢，是折着的一叠纸，它不是一摞，是一叠。这是什么东西？我打开火折子，你看看。说着话，这余双人掏出火折子打开了，借着火光，侯君集展开这，侯君集个这是什么？这就是刚才呀，靠山王杨林和双枪王丁彦平所看的那张阵图啊，你看多详细，一点不带差的呀。把这张阵图献给冈山，也算我进山的一份厚礼呀。您看行吗？哎呀，侯君集给乐的呀，赶紧把阵图叠好了，把小包袱皮儿又给系好了。哎呀，老于。我喊你老于，你不会生气吧？哎，哪能啊！我不生气，以后就这么称呼。你喊我老于，我喊你小猴，你看如何呀？行啊，行啊，行啊，就这么称呼。哎呀，你怎么倒出来的呀？哎，我刚开始啊也没辙呀，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阵图啊。当我看你挂在那里，哎，我就突然间想出一计呀，什么计呢？就是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的。要想盗取阵图，得把这双枪王、靠山王全都得调出三清观呢。于是呢，我就利用您了，这才把您由打房子上给扔下去。一惊动他们，我知道您的功夫好啊，在那里战役中查的功夫应该不成问题。有这个功夫，我就可以潜入房中盗取阵图啊！果然呢，您在外面给他们一打，靠山王和双枪王全出去了，他们把所有精力全集中在你身上了。我呢，就由打后窗户，我悄悄地把这窗户给撬开，然后推窗进去。看着阵图的只有两个太保啊！你别看这俩太保让他们看阵图，其实啊，他们现在所有精力也在外面呢，一个劲的只往外看呢。你别忘了，我是从后窗户进来的，我跑到他俩身后，嘿，我心说话对不起了，我不要你们命啊，也得把你们打昏。于是立起掌，照着他们后脑勺，啪啪，就这么两巴掌，把他俩呀全拍昏在那里了。然后我把桌上这阵图叠吧叠吧，放到小包皮中，揣进怀里头。我又从后窗户又跑到房上，从房上又跑到墙上。这时啊，发现你这里要出意外，哎呦，惊我一身冷汗呢。这要是你真的出意外，这就等于我这计策呀，只对一半，我也没脸再到岗山上去了呀。幸亏我赶到及时啊，别的东西没有了，这才拿起墙上的瓦片，一摞瓦片打向靠山王，这才把你呀由打人群当中给抢出来呀。这就是以往经过呀。哎呀，嘿嘿，侯君集说：“人家都说我坏呀，我看了你老于啊比我更坏。”余双人呢腼腆的一笑啊，这其实啊也不是我的本意。是临时见景生情啊，见这景生这情好，这下子这阵图到手了，我呀要替岗山上那些弟兄们给于大哥，我得磕一个。说着话，侯君集扑通就跪倒在于双人近前了，我替众弟兄叩谢于大哥。哎，于双人很是感动啊，一看侯君集发自内心的那一种真情啊，人家真的是心系瓦岗英雄啊！有这阵图，得少死多少人呢？人家为这些人的性命
给自己磕头啊，足见此人重。

情重义，那么我投奔岗山就算投奔对了呀。哎呀，侯兄弟赶紧清起，赶紧清起，把侯俊基扶起来了。侯兄弟啊，我于双人呐，漂泊半生啊，一直也是英雄无立足之地呀。过去我没有家小，现在呀有了家小了，但是我的家眷呐大部分死在了恶贼之手啊。现在向着官，官逼百姓，向着寇，很多的都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草寇啊。我遍观天下，唯有瓦岗英雄是真正替天行道的英雄好汉，我呀就想投奔岗山，不知道侯兄弟能否推荐呢？约大哥一句话，没问题，就冲着阵图这一件大功，你不但是能够进入瓦岗山，而且呢肯定魔王千岁会对您重用的。哎呀，事不宜迟，这里啊也不是讲话之所，咱赶紧的奔瓦岗，赶紧现阵图啊，这太好了。哎哎哎，侯军极一高兴，把手里阵图往上这么一撂，哎，太好了太好了，肉肉肉。哎，怎么呢？撂了三下，等第三下侯军机还想接呢，突然间砰，又打旁边呢伸出一支枪来，这支枪尖嘣一下子正挑到包皮上，然后唰，这枪猛然一收，消失在夜幕之中啊。紧接着就听见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有着脚步声音。呀，侯军机，看这怎么回事？哎呀，于双人脑袋嗡了一下子，阵图被人抢走了，谁抢的？赶紧追！两人呢就顺着脚步声音就去追去了。这俩人脚程有多快呀？啊，哒哒哒哒哒哒，追了没两步，追出密林之外呀，到外面就没有林中那么黑了，隐隐约约就能发现呢，在前面扛着枪跑着一个人呢。就见这个人呢身材不高，看那个背影好像是个孩子，但跑得可够快的呀，哒哒哒哒哒哒。侯军机一看这，侯军机想喊呢也不敢喊，因为四周还能听到喊杀之声啊，那还在这家靠山王杨林这一字长蛇阵范围之内呀，怕自己一喊再把人家随兵给引来呀。他只得看看余双人，两人离得特别近呢，彼此都能看见眼神。余双人一点头，追追，两个人呢兜着屁股就追呀，追了没两步就给追上了。怎么那个孩子呀跑不快，他可没有侯军吉和余双人的轻功好啊，所以三追两步追就追到近前。你这小孩别跑了，把我们东西还给我，这谁家孩子呀？侯军吉呀也着急了，这时就把身背后背着小片刀给撤出来了，往前一纵身抡刀便劈。这一劈刀，小孩吃一惊啊，赶紧的一转身用这枪啪往后面这么一戳。哎，我的妈呀，这枪法太快了，把侯军吉吓一跳，赶紧一崩脑袋，脚底板往下一踹，是横着把自己飞出一丈多远啊，帮一下子定住了。那孩子一看呢咯咯一乐啊，他继续往前跑。余双人一看哪里走，余双人往前一纵，伸手就要抓着孩子脖领子，孩子又是一回身招人。这枪法来得太快了，这是在部下呀，这要是在马上，这就叫做回马枪啊，神仙都难防啊。幸亏在部下，又幸亏这余双人轻功盖世啊，一枪扎来，余双人吓得赶紧的直溜，脚底板一抓地，身子往后这么一横，来个铁板桥的功夫，唰，这枪啊就贴着余双人这面皮上去了。余双人吓一跳啊，赶紧往下一哈，人家枪往前这么一收。余双人稍微的慢一点，这个枪闹了半天带着倒提钩呢，在这枪缨子里头有五把神

这钩子噗就抓住余双人那包头的黑布了，啊，噌就把这黑布扯下去了，啊，扑啦，余双人呢当时这头发就散开了，哎呀，把余双人吓了一身冷汗呢。小孩又是咯咯一乐，然后把枪往前一拽，啊，腾，枪转呢，往地上一戳，一扳枪杆，咻，人家拿枪啊当撑杆呢，来个撑杆跳，砰，把自己啊弹出去三丈多远。侯军机看，别让他跑了，侯军机噔噔噔噔噔噔噔又追过去了，追着追着，小孩一撤身，唰，一个歇步，枪奔侯军机脚板上刺来了。侯军机看不好，赶紧的往上一纵身，拿脚底板一踩着枪杆，人家这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下一滑了，往上一挺，这叫一飞冲天。侯军机看，妈呀一声啊，砰，在空中来个侧空翻呢，啊，帮一下子一脑袋呀，折后头去了，啊，唰咔。这时啊，这余双人也看出来了，这个孩子枪法果然精妙，可不能小瞧啊，不是一般的孩子呀。余双人也把自己背的单刀也抽出来了，啊，唰，抡刀便劈。这孩子砰，枪从上面往旁边一打，打余双人，余双人往旁边一闪，这枪尖一扫过去，余双人用刀这么一划了枪杆，余双人呢想近到近前来打孩子，因为这个枪啊扎长不扎远的，没想到这孩子一看，吱溜溜溜把枪往后这么一拧，枪就缩了半截，然后往前这么一捅，哎呦，这余双人一看这孩子枪太绝了，赶紧的一哈腰，这一枪又躲过，侯军机过来了，哎呀，这孩子太厉害了，咱俩双战孩子。两人呢左右就把这孩子夹在当间儿了。这时两人发现呢，这是一个年岁在14、15岁的孩子，半大小子，虽然晚上看不清面容，但是呢能够发现这个孩子长得比较俊俏，你要不说呀还以为是个姑娘呢，但是从身手上来看，这一定是个半大小子，是个男孩子的身手啊，啊，啪啪，就发现掌中这枪啊使的是出神入化。侯军吉跟着余双人双战，他开始还真被这个孩子的枪啊给扎的有点手忙脚乱呢，怎么呢，毕竟心里头没有完全把人放在眼里呀。结果打斗之后，这侯军机一看呢不认真对待不行了，这个孩子呀这枪法经过高人的指点，名人的指教啊，这不是一般枪法。侯军机想到这里，跟着余双人打个招呼，大哥，咱们无论如何得把这图啊给抢过来，得战倒这孩子，小心这孩子枪，咱们加把劲。俩人这么一加劲儿，这孩子呀不行了，怎么呢，毕竟这个枪啊没有完全的练得了，他刚才啊是站着一个巧劲儿把俩人扎忙活手了，现在人家二人真格的给他叫上劲，认起真来打，这孩子这武艺就不够了，那他跟侯军吉比差了一截子呢，尤其在部下，这有马还好说，侯军吉余双人都是部下将领，高来高去，陆地飞腾之术啊，所以这个孩子渐渐的有些不敌呀。这孩子一看呢，哎呦，不能跟他们打了，36计走为上计，砰楞，把手中大枪这么一拧，金鸡左右点头，啪啪，侯军吉余双人往旁边一闪，其实啊是人孩子使的一招虚招啊，人家噌往外一跳，又拿枪杆啪啪啪来了几个撑杆跳，把自己打出几丈开外，把两个手指往嘴里这么一紧，吱溜，打了一声口哨啊，啊，也不知道有打什么地方跑出来一匹小白马来，这小白马直接的跑到这孩子一旁，就见这孩子拿着枪往下一杵，腾一下子把自己啊弹到马鞍子上了，啊，嘣，往马鞍子上这么一坐，腾把枪从地上一拔，架，骑着这匹马是直奔前方啊，哎呀，侯军机看不好，这小子有坐骑。

想要看看侯君集的陆地飞腾法到底如何，跟自己比那是强是弱。所以余双人一面是追着孩子，另外一面也是跟侯君集较劲，比着脚力呀。跑了一段时间，侯君集也发现了啊，跟我比脚力行啊，正好啊，咱们也追孩子，也比试比试。两个人一较劲，那比平常跑得还快呀。这孩子一看坏了，老甩不开这俩人呢，这俩人什么人呢？哎呦，我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了。但甭管是什么人，他跟那个家伙是朋友，跟那个家伙是朋友，那就跟我们家是仇敌。我呀就不能把这东西交给他们。这孩子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反正就知道这东西是个宝贵东西，不能给他们啊，驾驾，还是拍马往前走啊。这么一下子又往前跑出去几里地，这侯君集余双人呢也撑不住了，轻功再好，体力在那放着呢，不能天天的陆地飞腾啊。一阵子行啊，真的跑长了那叫马拉松啊。为啥叫马拉松啊？你琢磨琢磨呀，要使一匹马拉一棵松树，这马能跑得快吗？它能跑长了跑不快呀，所以叫马拉松，是这么解释吗？反正这个意思吧。哎呀，这侯君集呀，咬着后槽呀，给我站住站住，给我站住，哒哒哒哒哒哒哒。余双人也是黑肉带喘的。这时啊，这天光逐渐的微微就有点亮了，在这大阵呢折腾将近一晚上了，又跑出这么久，又是夏天，这天亮的早啊，朦朦胧胧就到晨曦时分呢。就这个时候，顺着大路跑来一匹马，马鞍桥坐着一个人呐。这匹马不快不慢，一边走，鞍桥上的人呐非常着急，一边四处直学磨呀。哎呀，跑哪去这孩子？突然一抬头，也听到马蹄声响了，发现对面驶来一匹马。这人当时就一愣啊，是焕儿吗？他一问这话，那马上的孩子听见了。哎呦，这孩子呀总算是见到救星了。爹爹是我，爹爹快来救我，后面两个歹人呐，赶紧来救我。骑马这个人一听孩子有危险了，当时心中一惊，赶紧往前一提马，来到孩子近前，两个马的对头，怎么回事？那后面俩贼，俩强盗，他们拿着刀一直追我，要杀我。哎呀，花儿，你又惹什么祸了？我没惹祸呀，我不跟你多说了，你要不帮忙啊，我就找我奶奶去。这孩子又跑了。哎呀，孩子他爹呀一看一皱眉呀，这孩子呀真是任性啊。哎，这时侯君集跟余双人已经追过来了。侯君集一看呀，前面又一个人呐。啊，那个孩子是小强盗，这个是大强盗啊，遇到了贼了，甭问，这个地方有贼窝呀，兄弟上。带着余双人把这刀啊一晃，就奔着骑马之人过来了。哎，拿命来。侯君集啊喊了这么一嗓子。哎呦，这骑马之人一看，这是俩夜行人呢，晚上黑更半夜穿一身黑，这夜行人的衣服肯定非偷即盗啊。我的焕儿虽然皮，但是从来都是正义感的，那是个小侠客呀。虽然爱管闲事，但也算暴打不平啊。那他要是被这俩人追，甭问了，肯定这俩人是恶人呢。我相信我儿子的人品，你就不琢磨琢磨，是不是你儿子抢人家东西了？他根本没往那想，我儿子怎么会抢别人东西呢？这孩子这品格太好了。哎，他对他儿子呀还特别自信，想到这里把大枪不楞楞这么一颤，两个恶贼胆敢欺负我儿，我要儿的性命。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

行走江湖时，从来都没有穿过别的颜色的衣服。现在，他又恢复了这种装束，甚至连他的脸都用一块黑巾蒙住。他不愿让谢晓峰认出他就是药炉边的那个老人，他不愿让谢晓峰出手时有任何的顾忌，因为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和翠云峰、绿水湖、神剑山庄的三少爷谢晓峰决一死战。阿吉忽然感觉到有股逼人的杀气尖针般的刺入了他的脊梁，可是他没有回头。现在他虽然只不过随随便便的站着，他的手足四肢和全身肌肉都是完全平衡调和的，绝没有一点缺陷和破绽，只要他一回头就绝对无法再保持这种状况。纵然只不过是一刹那间的疏忽，也足以致命。阿吉绝不能给对方这种机会，可是对方却一直在等着这种机会。在大厅里，每个人都已感觉到这种逼人的杀机，每个人的呼吸都几乎停顿，额上都冒出了冷汗。阿吉连指尖都没有动。一个人若是明知背后有人要杀他，还能不闻不问，这个人身上每根神经都必定已练得像钢丝般的坚韧。阿吉居然连眼睛都闭了起来。要杀他的人在他的背后，他用眼睛去看也看不见，他一定要让自己的心保持一片空灵才行。阿吉身后的人居然也没有动，这个人当然也是高手，只有身经百战、杀人无数的高手才能这样的忍耐和镇定，等不到机会就绝不出手。所有的一切都完全停止，甚至连风都已经停顿。一粒黄豆般大的汗珠沿着鼻梁从大老板的脸上流下来，他没有伸手去擦，他整个人都已如弓弦般绷紧。他想不通这两个人为什么能如此沉得住气呢？大老板自己已沉不住气，他忽然问道：阿吉，你知不知道你背后有人要杀你？阿吉不听不闻不动。阿吉，你知不知道这个人是谁？阿吉不知道，他只知道无论这个人是谁，现在都绝不敢出手的。阿吉，你为什么不回头去看看他究竟是谁？阿吉没有回头，却睁开了眼睛，因为他忽然又感觉到一股杀气，这次杀气竟是从他面前来的。睁开眼就看见一个人远远地站在对面，道装玄冠，长身玉立，背负长剑，苍白的脸上，眼角上挑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傲气，两条几乎连接在一起的浓眉间又仿佛充满了仇恨。阿吉一张开眼，他就停住脚，他看得出这少年精气尽力都已集聚，一触即发，一发就不可收拾啊。他也不敢动，却盯着阿吉的一双手，忽然间问道：阁下。

0: 为什么不带你的剑来？
1: 阿吉沉默，大老板却忍不住问道：
0: 你看得出他是用剑的？
1: 那道人点点头，
0: 哼，他有一双很好的手。
1: 大老板从未注意到阿吉的手，直到现在才发现他的手和他的人很不相配，他的手太干净。道人说话：
0: 这是我们的习惯。
1: 哦，什么习惯？
0: 我们绝不沾污自己的剑。
1: 所以你们的手一定总是很干净？
0: 哼，我们的指甲也一定要剪得很短。
1: 那为什么呢？
0: 指甲长了妨碍握剑，只要我们一剑在手，绝不容任何妨碍。
1: 哦，这是一种很好的习惯啊。
0: 可是有这种习惯的人并不多，若不是身经百战的剑客，绝不会将这种习惯保持很久。
1: 大老板点点头，
0: 能够被裘二先生称赞为剑客的人，当然是用剑的高手了。
1: 哼，绝对是。
0: 那可是在裘二先生的剑下，又有几个人能逃得了活口呢？
1: 裘二先生傲然地说道：
0: 不多。
1: 他骄傲当然有他的理由。这半年来，裘二先生走遍江南，掌中一把长剑，已会过了江南十大剑客中的七位，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在他的剑下走过三十招的。他的剑法不但奇诡辛辣，反应速度之快，更令人不可思议。死在他手下的七大剑客，每个人都有一招致命的杀招，尤其是闪电追风剑梅子仪的风雷三次，更是江湖少见的绝技。可是裘二杀梅子仪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一招。梅子仪的风雷三次一出手，他竟以同样的招式反击。一个人的剑术能够被称为闪电追风，那速度之快可想而知。可是梅子仪的剑距离他的咽喉还有三寸的时候，他的剑以后发先至，洞穿了梅子仪的咽喉。大老板的属下有人亲眼看见过裘二这一战，根据他回来的报告，裘二先生那一剑刺出的时候，在场的四十多位武林高手竟没有一个人能看出他是怎么出的手，只看见剑光一闪，鲜血已染红了梅子仪的衣服。所以大老板对这个人早已有了信心，何况现在还有江南慕容世家唯一的外姓弟子第一云和他互相呼应呢。就算第一云不出手，至少也可以分散阿吉的注意力，这一战的胜负几乎已成了定局。大老板高坐在他的虎皮交椅上，心里已稳如泰山，微笑着说道：
0: 自从谢三少爷暴卒于神剑山庄，燕十三刻舟沉剑之后，江南中的剑客还有谁能比得上裘二先生的呢？啊，裘二先生若想要谢家的那一块天下第一剑的金字招牌，也不过是迟早间的事了。
1: 大老板心情愉快的时候，总不会忘记赞美别人几句，只可惜这些话裘二先生竟好像完全没有听见。他一直在盯着阿吉，不是盯着阿吉

的手是阿吉的眼睛。一听见裘二先生这四个字，阿吉的瞳孔就收缩了，就好像突然被一根针刺了进去，一根已被鲜血和仇恨染红了的毒针。裘二先生不认得这个憔悴的年轻人，甚至连见都没有见过，他想不通这个人为什么会有这种表情呢，也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会对他的名字有这种反应。他只知道一件事，他的机会已经来了。无论多坚强镇定的人，若是突然受到某种出乎意料外的刺激，反应都会变得迟疑一些。现在这年轻人无疑也受到了这种刺激。仇恨有时候也是一种力量，很可怕的力量。可是现在阿吉的眼睛里的表情并不是仇恨，而是一种无法描述的痛苦和悲伤。这是一种感情只能令人软弱崩溃的表情。裘二先生并不想等到阿吉完全崩溃，他知道良机一失就永不再来。佐佐木那把八尺长的倭刀还钉在窗户框上，裘二先生突然反手拔出抛给了阿吉，他还有另一只手，他背后的长剑也已出鞘。无论阿吉会不会接住这把刀，他都已准备发出致命的一击，他已有绝对的把握。阿吉接住了这把刀，阿吉手里有了这把刀，就像是要铁匠用画笔打铁，书生用铁锤作画，有了还不如没有的好。可是阿吉接住了这把刀，剑光一闪已到了阿吉的咽喉，阿吉的手突然一抖，咔的一声响，这把东洋刀突然就断成了两截，石子儿打在刀身中间，三寸多长的刀锋落下，还有三尺长的刀锋突然挑起。裘二先生的剑锋毒蛇般的刺来，距离咽喉已不到三寸，这一剑本来绝对准确而致命。拔刀抛出，拔剑出手，每一个步骤裘二都已算得很准。可惜呀，他没有算到这一招。当的一声，火星刀已剑断，迎上了他的剑，不是剑锋，而是剑尖儿。没有人能在这一刹那间迎击上闪电般刺来的那一点剑尖儿，没有人的出手能有这么快这么准。也许并不是绝对没有人，也许还有一个人，但是裘二先生做梦也没有想到，阿吉就是这个人。剑尖一震，裘二立刻就感觉到一种奇异的震动从剑身传入他的手、他的臂、他的肩，然后他仿佛又觉得有一阵风吹起来，阿吉手里的断刀竟似已化成了一阵风，轻轻地向他吹了过来。他看得见刀光，也能感觉到这阵风，但却完全不知道如何闪躲招架。风吹来的时候，有谁能躲得开呢？又有谁知道风是从哪里吹来的呢？三少爷的剑。可是裘二先生并没有绝望，因为他还有个朋友在阿吉的旁边站着。江湖中大多数人都认为裘二先生的剑法比毛大先生要高，武功比毛大先生更可怕，只有他自己知道这种看法错得多么愚蠢可笑，也只有他自己

0: 知道，毛大先生若想要他的命，只要一招就已足够了。那才是真正致命的一招，那才是真正可怕的剑法。没有人能想象那一招的速度、力量和变化，因为根本没有人看见过。裘二和毛大先生出生入死，虽然相共了很多年，但他也只是看过一次。他相信只要毛大先生这一招一出手，阿吉纵然能够躲开，也绝对没有余力再伤人了。他相信毛大先生现在必定已经出手，因为就在这坚不容发的一瞬间，他已听见了低低的喝声：刀下！喝声响起，风声立刻停止，刀光也同时消失了。毛大先生掌中的剑已到了阿吉的后脖颈子，一剑飞来，骤然停顿，距离阿吉颈后的大血管也不及半寸。阿吉的血管在跳动，血管旁那根已抽紧的肌肉也在跳动，他的人却没有动。他动时如风，不动时如山岳，可是山岳也有崩溃的时候。他嘴唇已干裂，就像是山峰上已被风化皲裂了的岩石。他的脸也像是岩石一般，一点表情都没有。难道他不知道这把剑只要再往前刺一寸，他的血就必将流尽吗？难道阿吉真的不怕死？不管他是不是真的怕死，这次都已死定了。裘二先生常常吐出一口气，大老板也常常吐出一口气，只等着毛大先生这一剑刺出去。毛大先生的眼睛一直盯在阿吉脖子后面那条跳动的血管上，眼睛里却带着一种奇怪的表情，仿佛充满了怨毒，又仿佛充满了痛苦。他这一剑为什么还不刺出？他还在等什么呢？裘二忍不住说道：
1: 你不用顾及我。
0: 阿吉掌中的断刀只在裘二咽喉前的方寸之间。毛大先生没有反应。裘二又说道：
1: 就算我躲不开，你也一定要杀了他。这个人不死，就没有我们的活路。我们不能不冒险一搏。
0: 大老板立刻说道：
2: 这绝不能冒险呐、你们的机会比他大的多呀。
0: 毛大先生忽然笑了，笑容也像他的眼色同样奇怪。就在他开始笑的时候，他的剑已经刺了出去，从阿吉颈旁刺了过去，刺入了裘二的肩膀。当的一声，裘二手中的剑落在地下，鲜血飞溅，溅上了他自己的脸。裘二的脸已因为惊讶愤怒而扭曲，大老板也跳了起来，谁也想不到这个变化，谁也不知道毛大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许只有他自己和阿吉知道。阿吉的脸上全无表情，这变化近似已早在意料之中，可是他的眼睛里偏偏又充满了痛苦，甚至比毛大先生的痛苦还要深。剑光一闪，剑已入鞘。毛大先生忽又长长的叹了口气：
3: 我们是不是有5年不见了？
0: 这句话竟然是对阿吉说的，看来他们不但认识，而且还是多年的好友。毛大先生又

0: 接着说道：
1: 这些年来，你日子过得好不好啊？有没有什么病痛啊？
0: 多年不见的朋友忽然重逢，当然要互问安好，这本来是一句很普通的话，可是这句话从他嘴里说了出来，却又仿佛充满了痛苦和怨毒。阿奇的双拳紧握着，非但不开口，也不回头。
1: 我既然认出了你，你为什么不肯回头，让我看看你呢？
0: 阿吉忽然也长长的叹了口气：
1: 哎，既已认出了我，又何必再看呢？
0: 毛大先生说：
2: 那么你至少也该看看我变成了什么样子。
0: 他的声音虽然说得很轻，却偏偏又像是在嘶声呐喊。
1: 阿杰终于回过头，一回过头，他的脸色就变了。
0: 站在他面前的只不过是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而已，并没有什么奇怪可怖的地方，可是阿吉脸上的表情却远比忽然看见一只洪荒怪兽还要吃惊。
1: 毛大先生又笑了，笑得更奇怪。
2: 你看我是不是一变很多呀？
0: 阿吉想说话，却没有声音发出。
2: 我们若是在路上偶然相逢，你只怕也不会认得出我吧。
0: 说完，他忽然转过脸去问大老板：
1: 你是不是在奇怪，他看见我为什么会如此吃惊？
0: 大老板只有点点头，他实在猜不透这两个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韦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南风3到4级，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7: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8: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7: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8: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7: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6: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9: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0: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9: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2: 运河闸口蛇皮袋中发现一颗人的头颅，
13: 面部已经难以辨认，但是有一颗虎牙比较明显。
12: 被害人身份不明，唯一线索只有包裹人头米袋上的名字。
13: 专案组一到道华镇，就发现名叫建平的人就更多了，这可怎么办呢？
12: 案件背后有着怎样的爱恨情仇？茫茫人海中如何告破三角恋引发的抛尸案？神秘的米袋即将播出。
13: 事情发生在寒冬腊月的一个清晨，北风呼啸，寒气逼人。在位于京杭大运河和长江相连的驸马镇的船闸口，有人发现河面上漂浮着一个蛇皮口袋，捞上来打开一看，让人惊恐万分，是毛骨悚然啊。原来口袋里面包裹的竟然是一颗人的头颅。很显然，这是一起恶性的杀人分尸案。为什么会在船闸口发现这个口袋呢？这个闸口难道就是犯罪分子抛尸的现场吗？这个口袋会不会是从别的地方顺水漂流而来的呢？接到群众报案，公安机关是紧急行动。当地公安局的陈局长亲自带领的大批刑警迅速赶往了现场。 经过初步勘查，发现这是一个年约21、22岁的女性的头颅，面部已经难以辨认，但是有一颗虎牙比较明显。包裹头颅的袋子里面发现了几粒残留的米粒，显然这是一个装米的口袋。而在这个米袋子的外面，隐隐约约的好像还有两个手写的字，虽然被河水浸泡字迹模糊，但是经过公安技术处理发现是建平两个字，经分析应该是个人名。建平和凶手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建平是被害人的名字，凶手太傻了，分了尸还要告诉你被害人是谁。如果建平是凶手的名字，那么凶手就更傻了，杀了人还要告诉你是谁干的。如果是凶手故意转移视线嫁祸他人，凶手就把我们警方看得太傻了。所以最大的可能就是凶手压根儿就不知道米袋上有建平两个字。当然对于这些都有待于深入调查，现在首先要搞清楚的就是这个建平到底意味着什么。警方首先排查当地的失踪人口，但是没有发现符合本案特征的失踪人员。
12: 警方迅速在驸马镇展开排查，结果驸马镇叫建平的人就有20多个，而且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经过初步甄别，警方将5、6个名叫建平的人带到了当地派出所，但经过笔迹核对，结果一无所获。
13: 在案情分析会上，陈局长指出，我们必须要扩大排查范围，走，我们去稻花镇。为什么要去稻花镇呢？因为稻花镇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江南米乡，那里不仅盛产大米，而且那里的农家也普遍使用类似的米袋子。结果专案组一到稻花镇啊，就发现名叫建平的人就更多了，这可怎么办呢？结果就见陈局长把眼睛一眯，似乎早已胸有成竹。他说，稻花镇上的建平一定和驸马镇上的建平有某种联系，要么是在驸马工作，要么是在驸马镇有亲戚朋友。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是神算还是经验推断呢？随着案件的调查，各位就能明白其中的奥妙了。结果有3名符合排查条件的建平被带到了派出所，其中有一个叫刘建平的表现得很不耐烦。在核对笔迹的时候，他说，上次在驸马镇派出所已经让我写过自己的名字了，怎么这一次又让我写啊？我又没犯法，干嘛一次次的把我带到派出所来呢？此人立刻引起了警方的关注。据了解，这个刘建平他是稻花镇人，目前果然是在驸马镇工作。那么为什么上一次在驸马镇核对笔迹的时候就漏过了他呢？是不是我们警方的工作有所疏忽呢？这个刘建平会不会就是杀人的凶手呢？他和这起案件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陈局长一边安排刑警和刘建平谈话，深入的了解情况，一边安排民警立刻前往刘建平在稻花镇和驸马镇的住处展开深入调查。花开两朵，咱们各表一枝。一对刑警行进在颠簸的乡间，其中有一位年轻的刑警啊，不免有些疑惑，嘴里嘟囔着，陈局长这是干嘛呀？上次已经查过了，干嘛还要查呢？能查出什么名堂来呢？刑警队长笑了，小子啊，别看你是刑警学院的高材生，你跟着陈局长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前两天银行发生的那起失窃案，咱们陈局长一到现场案子就给破了，难道你不知道？年轻的刑警不免有些好奇，他说，那你说说看，那起案件到底是怎么破的呢？刑警队长带着几分得意是娓娓道来，银行的运钞车在运钞的过程当中

发现少了一沓10万块钱，于是银行的保卫部门就把三位运钞员请去谈话，结果是谈了整整2天1夜也没问出个情况来。银行的行长就请陈局长赶紧去，在了解了情况以后，陈局长说走，咱们去看看去。结果陈局长就在人家办公室的走廊上走了一趟，连运钞员待的办公室的门都没进，他就指着其中一位说就是他。人家问为什么呢，陈局长说不信你去问，争取让他投案自首，一旦我们警方介入的话，他的麻烦可就大了。结果银行的行长亲自找那位运钞员谈话，结果果真是他。那么事后人家就要问了，陈局长他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呢？事后陈局长说很简单啊，三位运钞员被谈了2天1夜都疲惫不堪了，我在走廊上是故意加重脚步，那心中没鬼的不管谁来了他都照睡不误，只有心里有鬼的人心虚，听见脚步声他就会抬头张望，当我和他目光对视的时候，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一丝不安，你说不是他能是谁呢？听了这番分析，年轻的刑警这才恍然大悟。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就在说话间，刑警们很快就来到了刘建平位于稻花镇的老家。一进刘建平的家门啊，就有了重大发现。刘建平家里的米袋子有10几条上都写的建平两个字，和那条神秘的米袋有惊人的相似。经过技术鉴定，很快得出结论，笔迹完全相符。这个消息让在场的民警们眼睛为之一亮，难道刘建平就是我们苦苦追寻的杀人凶手吗？根据调查，刘建平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也没有作案的动机。那么为什么无名尸首会用刘建平家的米袋子来包裹呢？可以肯定的是，这条神秘的米袋和本案有着直接的重要的联系。据刘建平说，他们家写有建平两个字的米袋子并不多，一般都是用来存放自己家吃的大米，顶多是用来送走亲戚朋友。但是刘建平怎么都想不起来他在驸马镇有啥亲戚，他也从来没在驸马镇上送过别人大米啊。陈局长作出指示，要向刘建平的家人做进一步的调查。当刑警向刘建平的家人分别进行调查的时候，刘建平的嫂子说话了，送米啊，我送过，我给贺兰送过大米。刑警一听是个女人的名字，紧紧追问贺兰是谁。刘建平的嫂子说，贺兰啊，她是我妈的一个侄女，我的表妹，前几个月呢她从苏北老家到驸马镇去打工，这不最近我到驸马镇去看过她，顺便还带了半袋子的大米给她呢。刑警是紧紧追问啊，那你最近有没有见过贺兰？刘建平的嫂子说啊，这个表妹啊和我年龄相差得多，平常来往也不多，也就上次送米的时候在他打工的东方红服装店见了一面。刑警们拿出被害人的照片给他辨认，可把他吓了一跳，不敢辨认，他只是回忆说啊，贺兰好像有颗虎牙，一笑就露出来，所以我有印象。这个情况太重要了，和被害人的特征完全符合，难道被害人就是贺兰吗？身在稻花镇的陈局长立马指示驸马镇的警方立刻前往东方红服装店。这个案件在驸马镇啊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位于闹市区的东方红服装店突然一下子呼啦啦涌进来10几个虎视眈眈的警察，门口呢也围了不少前来观望的群众。贺兰在哪里？面对刑警的追问啊，服装店老板吓得是半天说不出话来，好不容易缓过神来，他紧张地说，前两天刚发工资他就不来上班了，可能是回老家了吧。刑警问他

0: 他赫兰的住处的时候，他竟然回答不清楚。服装店老板的吞吞吐吐和不安的神色，立刻引起了警方的怀疑。难道死者就是赫兰吗？赫兰的死和服装店的老板有关吗？就在这个时候啊，从人群当中挤进来一个姑娘，她笑着说：“谁找我呀？我就是赫兰。”顿时，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尤其是看到她微笑的时候露出了那颗虎牙，连刑警们看的都愣住了。而此刻的赫兰呢，看到这种阵势，也给吓了一大跳，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赫兰居然还活着，赶快打电话报告陈局长，赫兰他没死，赫兰怎么会没死呢？陈局长冷静地回答：“难道他应该死吗？把他带到专案组，我马上就到。”赫兰怎么会和被害人一样有一颗突出的虎牙呢？想想都让人感到有些触目惊心。赫兰到底和被害人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经过了解啊，原来拿到工资的赫兰果然就在第二天和自己的男友去了苏州，在苏州痛痛快快地玩了三天。对于这几天驸马镇发生的这些情况，他们是一概不知。这不说来也巧了，刚刚回来就把人们给吓坏了。在调查当中，赫兰回答：“我有一个表姐嫁到了稻花镇，前段时间呢曾经来看过我，还带了新大米给我呢。”那么刑警就问他：“大米你都吃完了吗？”赫兰说：“没有，大米呢我自己留了一半，还有一半呢送给了我一个小老乡，连米袋子都送给他了。”刑警是紧紧追问啊：“你的小老乡他是谁？人在哪？”赫兰说：“我的小老乡叫做李琴，是个女的，她在驸马镇的花园大酒店当服务员。”这个情况很重要，
1: 刑警立刻赶往花园大酒店寻找李琴，结果花园大酒店的老板却说李琴他三天前就回老家了。有那么巧的事情吗？难道被害人就是李琴吗？
0: 刑警问到李琴的住处，酒店的老板也不太清楚，好像就在文化馆的东面。经过一番的巡查，终于找到了李琴的暂住地。刑警敲门，无人应答。撬门，当门被打开以后，隐约的感觉到有一股腥味儿。一搜查，结果就在床底下的一个纸箱里面发现了一具无头女尸。接到报告的陈局长立刻赶往现场，在现场进行勘查的同时，刑警拿出被害人的照片给赫兰辨认。赫兰是胆怯看了一眼，十分肯定地回答：“他不是李琴。”为什么？因为李琴没有突出的虎牙。此言一出，让在场的刑警们又是一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陈局长冷静地说道：“让酒店老板来。”结果酒店老板证实李琴的确没有突出的虎牙，李琴长得比较胖，而这具女尸却很瘦小。那么她究竟是谁？怎么会出现在李琴的暂住屋里？李琴又在哪里？李琴和本案又有怎样的关系呢？容不得多想，陈局长下令立刻巡查李琴，电话当夜就打到了李琴苏北老家的警方。当地警方连夜行动，很快就传来消息，李琴在家呢。据他的家人反映，李琴这两天是心神不定，总是闷闷不乐。陈局长下令立刻派人连夜出发，前往李琴的老家带人。李琴和被害人有什么关系？李琴有没有杀人的嫌疑呢？这一系列的疑点都让人感觉到扑朔迷离。专案组里面是灯火通明，刑警们也是议论纷纷。天亮时分，李琴终于到了。在辨认照片和尸体的时候，李琴十分肯定地说她叫李菊花，并且她还小声地说了一句：“死得活该。”此言一出，让在场的刑警们都松了一口气，大家都认为

为什么陈局长不同意对李琴进行讯问，而只是询问呢？讯问和询问有什么不同呢？从法律上来说，讯问和询问有着严格的不同。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讯问和询问都是刑事侦查中的一种手段，但是对犯罪嫌疑人或者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才可以讯问，对证人只能询问，而不能对所有的人都进行讯问。其实啊，此刻的陈局长并不认为李琴就是杀人分尸的凶手。果然，经过询问，进一步接近了事实真相。李琴说出了一段让他痛苦不堪的经历。原来，李琴和王强已经相恋多年，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李琴和王强有一次在舞厅跳舞的时候，认识了李菊花。这个李菊花呢，也是一个外乡人，独自一人在驸马镇上生活。那么这个李菊花长得呢，又是小巧玲珑，一笑一颗小虎牙，长得呢跟李琴的小老乡贺兰特别像。李琴还想着什么时候把贺兰介绍给他认识呢。所以就这样一来二去的，李琴和李菊花就成了一对好姐妹。可是没过多久啊，李琴就发现李菊花勾搭上了自己的男友王强。为此呢，李琴也多次和王强发生争吵，而这一次呢，李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一气之下独自一个人跑回了老家。他哪里知道这个可恨的李菊花竟然就死在了他的暂住屋里呢？案情到此，陈局长终于露出了笑容。本案的重大嫌疑人就是王强，立刻抓捕王强。结果很快，躲到外地的王强终于落网了。王强在证据面前主动交代了他的犯罪经过。原来因为李琴生气跑回老家后，当夜王强就把李菊花带到了李琴的暂住屋。这个李菊花呢，平时没有正经工作，一直就是好吃懒做，靠着傍大款为生。王强已经给过李菊花十几万了，但是李菊花始终就是不满足。这次两人一番云雨之后，李菊花又是伸手要钱，而王强呢，虽然是个小老板，也经不住他这么折腾啊。王强很生气，他说你这明明就是敲诈嘛。而李菊花呢，却是不依不饶，他说我就敲诈你了，你能怎么样啊。然后他就掏出手机对着王强录像。王强问他干什么，他说我就发给李琴看。王强一听啊，是火冒三丈，是怒不可遏，于是就扑上来和他争抢手机。而李菊花就是不肯给，这个时候王强就死死地卡住李菊花的喉咙，李菊花就拼命地挣扎，王强就卡住不放。不一会儿王强松开手，这才发现李菊花没了呼吸。王强一看事情闹大了，害怕败露啊，心里想反正李菊花是外乡人，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毁尸灭迹。于是他就割下了李菊花的头颅，顺手在地上捡了一个口袋，包裹这个头颅抛到了运河里，他打算第二天再来处理尸体。结果他没想到这个口袋被运河的船闸给挡住了，没能顺着运河流进长江。第二天早上，警察查找无名尸首的消息发布以后，王强害怕了，来不及再去干什么，就吓得逃之夭夭了。没想到这个案件虽然是一波三折，终于大白于天下。一个年纪轻轻没有任何前科劣迹的王强，为什么就顿起杀心呢？这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遇到的激情犯罪。那么什么叫做激情犯罪呢？就是在外界因素刺激下，心理失衡、情绪失控所产生的犯罪。这类犯罪往往表现为当事人的道德修养较差、文化层次较低、心理素质脆弱、个性内向偏执。这类案件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使是有

0: 天大的矛盾，千不该万不该，也不该用剥夺他人生命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私利，更不该用残忍的方式丧尽天良，一错到底。在审讯室里，王强彻底交代完了以后，他好奇地问，你们怎么就这么快找到我的？是不是那条米带出的问题？在场的刑警是笑而不答。陈局长在总结会上指出，这个杀人命案正是通过那条神秘的米带成为警方的破案线索，本案正是通过米带上的建平两个字找到了米带的主人刘建平，又从刘建平的嫂子那里得知这条米带给了他的表妹贺兰，贺兰又把米带转送给他的小老乡李晴，当李晴的男友王强杀害了李菊花以后，又用这条米带包裹尸首抛到了运河。公安机关正是通过米带这条线索成功的破获了此案，最终构成故意杀人罪的王强被法院判处死刑。世事无常，人生曲折，但是亘古不变的就是要学会和懂得敬畏生命，因为人的生命是最为宝贵的，敬畏生命就是要敬畏法律和道德，谁摧残和伤害生命必然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和道德的谴责。本案的成功破获正是应了那句老话，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

0: 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在继续提供火车票预售、退票、改签服务同时，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开展预约购票服务试点是铁路客运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提升旅客购票体验的创新探索。实行预约购票，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出行需求，科学配置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机制，更好匹配运能和需求关系，实现按需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满足旅客个性化购票需求，进一步提升旅客购票体验，为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为此，铁路部门在广泛调研、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研发了预约购票功能，进行了全面测试和系统评估，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两条繁忙干线开展试点工作。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购票。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填写预约需求，可预约日期范围为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17天，每天8点起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购票。预约购票分为精准预约和模糊预约两种模式，选择精准预约时，系统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的选项。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预约订单，每个订单

他可以选择连续两日最多三个精准预约和以及两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需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中最多可以添加19名旅客。收到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系统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准适配运力供给和客流需求，让有限的运力资源更好地服务旅客出行。铁路1230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匹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天23点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旅客提交预约订单后可在兑现前取消订单，如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逾期未支付的，此后90天内该12306账户不可以使用预约购票功能。为了确保预约购票需求信息真实有效，铁路12306系统将采取人脸识别、短信验证码等多重核验机制，维护公平售票环境。为了提高旅客提报预约需求的精准性，更好保障运输资源的公平高效利用，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均可以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办理退票的，将核收票面价格5%的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退票的，按照既有预售车票退票规则执行。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且新车票票价低原车票的，退还差额，差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第8天内改签的，按照既有预售车票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下一步，铁路部门将持续跟踪预约购票试点服务运行情况，广泛听取旅客意见建议，持续优化12306系统功能，完善服务流程和规则，稳步扩大服务范围，进一步提升铁路客运的精细化、智能化、便民化水平，为广大旅客提供更加优质、高效、更贴心的出行体验。

新干线。为切实筑牢夏季全省高速公路交通安全防线，近日黑龙江省公路厅、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联合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部署启动全省高速公路夏季交通安全治理联合执法行动，行动持续至10月15号。陆警双方紧盯当前黑龙江省暑期、汛期、假期三期交汇的复杂形势，针对公路客运、跨省自驾、组团出游、学生暑假返乡和物流车流高位叠加的通行特点，以及短时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的实际，聚焦人车路气治理要素，打出路面严管、源头防控、应急备战、宣传引导、多方联动为一体治理组合拳，通过严格联合执法、严管通行秩序、严治安全隐患，全力防范高速公路交通事故，坚决维护夏季高速公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关口前移抓源头，闭环整治安全隐患，两部门紧盯两客一危、一货一面五类重点车辆，严格高速公路入口安全检查，重点查看车辆安全技术状况、驾驶人资质及乘客安全带使用情况，坚决杜绝问题车辆驶入高速公路，对违法多发、事故频发的运输企业实行黑名单管理，依法落实约谈警示、媒体曝光、停业整顿等联合惩戒措施，倒逼企业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全省高速公路开展隐患排查全覆盖，会同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建立隐患责任整改三项清单，实行台账管理、消耗整改，特别是针对汛期易积水塌方、山顶滑坡、临水临崖、长下坡等高风险路段，全力防范化解风险隐患，严字当头、强管控、科技赋能、精准查缉。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和省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局聚焦重点违法，以零容忍态度紧盯客车超员、酒驾、醉驾、涉牌涉证等十类突出违法行为，结合夏季季节特点，科学调整巡逻勤务，加密事故高发时段错峰巡逻频次，加大现场纠围力度，持续保持路面高压整治态势，组建联合执法机动队、小分队，合力严惩打击百吨王、超限超载、货车非法改装、非法营运等交通运输领域突出违法行为，进一步净化交通运输环境，融合科技手段，深化线上预警加线下巡控立体化起舞模式，实现对违法行为的自动识别、实时预警、精准拦截，提升精准查缉能力，预防为主、重应急、备足保通保畅措施，针对汛期、极端天气突发性、不确定性特点，公安交管、交通执法等部门联合多部门建立健全链条应急处置机制，修订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陆警联合实战化演练，确保预案可操作能落地。公安交管、交通执法部门密切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沟通协作，建立雨情、水情、汛情信息共享机制，提前推送预警信息，通过高速公路情报板、导航平台、新媒体矩阵多渠道发出出行提示，引导群众合理安排出行。公安交管、交通执法、清障救援力量常态化备勤，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响应，协同联动，果断采取限速限流、间断放行、警车带道等管控措施，坚决杜绝一刀切式全线封闭，统筹兼顾安全和通行效率，最大限度保障避暑旅游、物资运输通道安全畅通。目前全省高速公路夏季交通安全治理联合执法行动已经全面铺开，下一步公安交管、交通执法等部门将持续抓紧抓实抓细路面管控、隐患排查、应急保障、宣传教育各项工作，不断深化双方常态化联勤联动治理模式，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切实护航黑龙江省避暑旅游和物资运输安全有序运行，全力为广

听众朋友，驾船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某律师悬一招牌于弄口，上书曰：
4: 某大律师离此弄内第三家，朝西石库门内便是。
0: 后另附小字一行：
4: 如有不识字者，可由此进弄。见门上有白底黑字之招牌者，即本人律师寓所是也。
5: 一天早上，一个小男孩哭叫着来到了超级市场的女主管的身边。他说他自己已经找不到自己的家长了，于是女主管赶忙安慰他道：
6: 别着急孩子，我带你再去找一找。
5: 女主管一边说着，一边拉着这个男孩子的手开始仔细的寻找。他们走遍了这座超级市场的每个角落，每到一处，女主管就会问孩子一次：
6: 哎，孩子，赶紧看看见到你妈妈了没有。
5: 而男孩每次都做出了同样的回答：
7: 没有，阿姨。
5: 最后，这位女主管把小孩带回了柜台，让他仔细看每一位进出的人。这时，女主管又问孩子：
6: 孩子，现在见到你妈妈了吗？
7: 没有，阿姨，我没有看到我妈妈，找了这么长时间，我就看到一次我爸爸。

说有一只母螃蟹，这母螃蟹跟其他螃蟹不一样，他想找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公螃蟹作为自个儿的另一半。结果有一天呢，这母螃蟹在街上溜达，就看着姨妈呀，姨妈呀，姨妈呀，姨妈呀，姨妈呀，姨妈呀，姨妈呀，姨妈呀，姨妈呀，就看着一个公螃蟹竖着走，哎呀妈，太有个性，哎呀妈，你就是我心中的另一半了，哎妈，太有个性了。于是吧，就跟着说，就我就喜欢你这种，你咱俩结婚吧，好吗？啊，公螃蟹说结吧，就结婚了。说第二天起来，第二天一起来一看，这母的一看，你妈呀，你妈这公螃蟹咋又横着走了呢？就问了，你是怎么回事啊？你昨天不是竖着走，今天咋横着走了呢？结果公的说，你有病啊，昨天我不喝多了吗？人喝多了横着走，螃蟹喝多竖着，哎呀。

0: 一个年轻的乞丐经常在一条大街上要饭。一天，一位在大街上闲逛的贵妇人看见了这个乞丐，于是走过去对他非常温柔地说道：
1: 哦，小伙子，你这么年纪轻轻的，身体又这么棒，实在是应该到工厂去。
0: 听到这话，

0: 年轻的乞丐皱了皱眉头，然后为难地说道：“
1: 太太，不瞒您说，我去过工厂好几次了，但是那儿的人什么都没给我。”
2: 两个邻居在大街上相遇了。胖子霍金斯不满地对他的邻居瘦子马丁说道：“
1: 喂，你的狗昨天晚上整整叫了一夜，我想这肯定是一种死亡的征兆。”
3: 真的吗，霍金斯？那么谁要死了？
1: 当然是你家的那条狗了。如果今天晚上它还是叫个不停的话，那它一定会死的，我向你保证。
4: 我数着你撕毁的从前，无辜的心还陷在海里面。

0: 条狗向一个农夫扑过去，农夫忍无可忍，用叉子打死了这条发疯的狗。狗的主人告了农夫一状，要他赔偿损失。法官说，
1: 如果你把粪叉倒过来用没刺的那一头，狗就不会被打死。
2: 是啊，法官先生，要是那条狗倒着向我冲过来，我会那样做的。

0: 戈登先生在来访的客人面前吹嘘着自己钓鱼技术的高超。
1: 说实话，各位先生，我钓的这条鳟鱼真是太漂亮了。当时一称，你们猜猜有多重？这条鳟鱼足有10磅重啊！
0: 这时，其中一位客人的太太正在戈登家的厨房里和戈登夫人一起做饭。她听到了戈登先生的话，用讽刺的语气对戈登夫人说道：“
2: 哦，夫人，您的先生可太爱自吹自擂了。什么钓了10磅重的鳟鱼？当时并没有证人在场吧？”
0: 戈登太太听了这话，回头笑了笑，向着这位客人的太太说道：“
3: 哦，这回你可猜错了，我敢保证，当时肯定有人在场。要是当时没人在场的话，那我丈夫一定会说那条鳟鱼有20磅重。”

0: 一名英国旅游者游览了挪威后，发现口袋里的钱只够买一张回家的船票了。乘船从挪威到英国只需两天的时间，因此他决定乘船的两天不吃任何东西。第一天早晨，他没去吃早餐，午饭时他仍旧躲在他的房间里，到了晚上开饭的时候了，他饿极了，再也忍不住了。他想，
1: 天哪，即使饭后他们把我扔进大海，我也要吃这顿饭。
0: 吃晚饭时，他把侍者摆在面前的全部食品吃得一干二净，并做好了对付一场吵架的准备。
2: 把账单拿来。
3: 女士，我没有什么账单，在轮船上一日三餐的费用已经包括在船票里了。
4: 在一次宴会上，一位导弹专家自豪地向他的客人们宣布，
5: 女士们先生们，我现在正式向你们宣布，在不久之后，我们将会把几只老鼠送到地球以外的某个行星上去了。
4: 这位导弹专家的话音刚落，一位在场的女士就大声地喊起来，
6: 哦，你们这些蠢货，用这种方法去消灭老鼠，代价不是太高了吗？

说猫啊，猫半夜睡着哼哈，半夜就被这敲门声惊醒了，当当当，开门一看是这耗子，就说：“哎呦我的妈呀，我真见过胆儿大，没见过你这么胆儿大，你不想活，你找死啊！你大半夜敲我们呢？”耗子颤抖地说：“猫爷，猫爷买份保险吧，分我任务太重了，我实在走投无路，冒死敲你们家门呢，猫爷。”

0: 孙子问奶奶：“
1: 奶奶，你以前是猴子吗？”“
2: 不是，不是。”“
1: 您的妈妈也不是猴子？”“
2: 也不是啊。”“
1: 那谁从前是猴子呢？”“
2: 是爷爷吗？”“哎呀，老天爷呀，爷爷也没当过猴子呀。”“
1: 哦，那爷爷的妈妈从前准是猴子。”

0: 哈克中尉正带着一队士兵出早操，队伍正在整齐的跑步行军。突然，一个士兵向哈克喊道：“
1: 报告，老哈克，您的鞋带开了。”
0: 听到这样一番话，哈克中尉非常不满，于是他大声吼道：“
2: 我告诉过你们多少遍了，在叫我的名字之前，一定要称长官，听到了吗？”
1: 听到了，长官。
2: 好，这样还不错。我要在今天下午点名的时候表扬你，因为你比那些蠢货要强多了，进步得太快了。
1: 谢谢老哈克。
3: 一个学生的父亲说：“
4: 哦，现在的老师不再贬低和责备学生了。”
3: 有一次，老师在他儿子的成绩单上写了这样一条批语：“
5: 在学习中能创造性的使用直观辅助物。”
3: 他不知所云，打电话给老师，问评语是什么意思。老师回答：“
6: 他抄袭他旁边孩子的作业。”

0: 代表们说：“
1: 女士们、先生们，看来你们对这里的武器装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哈哈，如果你们非常想知道这些武器到底是怎么用来打击敌人、保卫国家的话，完全可以向我提问。”
0: 听完军官的话，所有的人都沉默了下来。突然，有一位女士高声地问道：“
2: 请问先生，你们到底是使用了什么牌子的蜡，才把地板打得这么亮呢？”

一所小学在教室里举行宴会，请了一位魔术师来表演。魔术师表演的最后一个节目是给每个孩子一颗糖。表演结束后，他坐到乐队指挥台旁边的一个座位上，听学校的负责人讲话。有个坐在第四排的小男孩向魔术师挤眉弄眼，想引起他的注意。魔术师假装没有看见，不去理睬他，但那个小孩更加想引起他的

0: 请您谈一谈，您为什么能得到表彰呢？
1: 这很简单，我之所以能够得到这枚奖章，获得表彰，是因为我救了整整一个团的人。
0: 哦，一个团的人，霍尔冲士，那么您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呢？请您再谈一谈。
1: 提到方法嘛，也很简单，我击毙了心怀叵测的团里的炊事员。
2: 一辆汽车撞在电线杆上，一名警察来到现场，他想找一个证人。旁边有个身着工作服、面色苍白、神色紧张的人，自称是目击者。
3: 确切地说，事故发生的时候你在哪里？
2: 修电线杆的工人感慨万千地说，
4: 我在电线杆顶上。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国际资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交通运输部消息，我国将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今年上半年，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国家卫健委21日消息，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2516万人。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四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

外交部表示，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美国宣布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针对2026年世界杯决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爆发的冲突，国际足联已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就事件中涉嫌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展开调查。截至19日24时，广西922处因受灾受损农村供水工程全部完成应急抢修，253.6万人已恢复通水。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民政部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今年上半年，上海市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21日，云南普洱市墨江县发生5.0级地震。21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21日在江苏交付。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21日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连续4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陕西中东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北京出台共享小电驴新规，未满16周岁不得使用。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18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调研美食街区改造和城市更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打造特色美食街区新地标，以城市更新提升城区品质，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在南郡美食街区，董文琴认真查看街区改造情况，并与商户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和建议。他指出，改造提升美食街区，既是优化商铺经营环境、拓展经营空间的民生实事，也是擦亮城市名片、激发消费活力的重要举措。要加强规划设计，兼顾整体风貌统一与商铺差异化特色，实现整体协调，一步一景，步步出彩。要依托现有基础微改造、微提升，兼顾功能性与美观性，不搞大拆大建、盲目改造的粗放式过度医美。要拓展消费场景，深度联动啤酒节、花车巡游等主题活动，丰富经营业态，常态化推出促消费举措，聚焦街区人气、商气、财气。商铺要诚信经营，打造干净整洁用餐环境，推出特色菜、拿手菜，
用好短视频、直播带货等营销方式，拓宽客源，擦亮伊春美食名片。董文琴强调，中心城区是展示伊春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要聚焦建设具有林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以城市更新试点为契机，统筹旅居康养产业培育和城区功能品质提升，要加大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力度，全面摸清加装电梯工作底数，逐小区逐楼栋分析研判，压实责任，加快推进，确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要注重口袋公园更新维护，补齐旅憩休闲、便民服务等配套设施短板，让群众推窗见绿，出门进园，就近享有休闲宜居空间。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党员志愿者、社区网格员等服务作用，做实做细群众工作，切实增强居民归属感、幸福感和社区凝聚力。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要培育崇德向善、文明有礼的小区文化，强化社区党组织、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方联动，推动好小区向好社区、好社区向好城区拓展提升。

7月15日下午，溪水公园警务室接到了两名唐山游客的紧急求救。带孩子进景区游玩的时候，因沿途风光太美，一时投入，疏忽了对孩子的看管，两名孩童不慎走失。景区山林面积广阔，游客分散，家长急得团团转。接到求助之后，执勤民警一边安抚家长情绪，一边详细登记孩子的年龄、衣着、走失时间和活动轨迹，第一时间启动景区联动响应机制，保洁员、观光车驾驶员迅速集结，划分片区，明确重点，沿着旅游路线和林间步道展开地毯式搜寻。经过多方紧密的配合，细致的摸排，最终在奋进谷处找到了两名走失儿童，孩子状态良好，情绪稳定。民警将孩子安全送到家长身边，家长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也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或者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广大驾驶员朋友，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途中应每4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防范疲劳驾驶。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呢，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 谢谢大家给我一个人的掌声。
2: 两个人上台给您一个人的掌声啊，
1: 再拍就是给你拍的了。今天天气还不错。
2: 是
1: 啊，好几天了，特别的闷
2: 热，
1: 哎呦，烦的都不行了。
2: 嗯，
1: 你瞧今天的天气很好。
2: 是吗？
1: 很早我们就到后台来了。
2: 哦，
1: 对对词儿，
2: 排练一下，
1: 聊聊天儿。
2: 是，
1: 做好一切准备，好好的说相声，
2: 应该这样。
1: 头上场了，还差十分钟。
2: 嗯，
1: 于老师烟瘾犯了，
2: 我这抽烟比较勤。
1: 站在后台，这不要命了
2: 啊！
1: 我说你别去了，到点了，该咱们了，不行啊
2: 啊！

0: 烟瘾犯了，
1: 非抽不可。
0: 谁烟了我呢？啊！
1: 我犯什么瘾了？我这
0: 就是抽烟嘛。啊，
1: 就是抽烟嘛，这个。
0: 就是抽烟拿烟卷儿呢
1: 啊！您说抽烟这瘾犯了啊？
0: 我下去再抽吧啊！这么些观众都等着呢。
1: 是，
0: 其实说句良心话啊，真得好好谢谢您各位。
1: 是
0: 我们也没有别的手艺，就会说相声。听个相声，您高高兴兴，比什么都强。
1: 没错，
2: 佳慧
0: 也得谢谢于老师。
2: 佳慧的，
1: 您怎么那么客气？
0: 帮衬我这么多年，
1: 不敢这么说，
0: 我也给不了您什么。
1: 您瞧瞧，
0: 你就盼着我好呗。
2: 待会儿让
1: 那一个
0: 我好了，你就好了。
1: 大师，
0: 有一天我要当了皇上了，
1: 错
0: 了，我封你当太子。哎，
1: 你好了，我就好不了了。这个，您当皇上了，我当儿子了。这个。
0: 有好处啊。
1: 有什么好处啊？
0: 我把我那些好东西我都归置好了
2: 啊。
0: 乾清宫啊，正大光明那匾后
1: 嚯
0: 一塞，
1: 给我留着，
0: 到时候你哎买张票进故宫。
1: 我都太子了，我买张票进故宫。
0: 哎，你可以不排队。
1: 哎嗨，就这么点优惠，
0: 找保安给你收起来，眼泪你都得下来。
1: 什么东西？
0: 我这一大宝子，我爸爸留给我的，国库券。
1: 你给我留点好东西行不行？
0: 拿着花去，
1: 哎，花得出去。
0: 就是说，打心里边要尊重你，
1: 客气。
0: 哎，封你当太子，
1: 还封太子，
0: 封你爸爸四阿哥，
1: 唐四，
0: 封你儿子五阿哥，
1: 我们拉平了，感情也。
0: 封你母亲啊。圣母皇太后太往后还往后一直往后
1: 出去了，出了后门了。您这封的都
0: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大大方方的封的。
1: 那也不能这么往后。
0: 封你姐姐是嬷嬷，
1: 嬷嬷。
0: 封你妹妹是饽饽，封你哥哥是窝头。
1: 他怎么是窝头啊？
0: 眼儿大啊。
1: 去，别胡说八道。
0: 哎，都得封。封你媳妇压寨夫人。
1: 没听说皇宫里出来压寨夫人，
0: 这不像话啊！又何况是人家媳妇儿，我能封吗？
1: 不能这么说。
0: 哎，送到庙里跟和尚们做游戏。
1: 哎，这好，还不如压寨夫人呢。这
0: 嗯，皇宫没有夫人，
1: 就是
0: 人家妃子
1: 啊，这个
0: 娘娘是吧？如果封你啊，封你个嫔妃
1: 啊，对，有嫔有妃。
0: 哎，你看你看见什么甄嬛，什么婉嫔呐、啊、晴嫔、这嫔那嫔，
1: 对对对，
0: 我封你啊，尿嫔。哎，
1: 这一辈子
0: 就
1: 上厕所了，
0: 我。你好好伺候我，知道吗？
1: 还伺候什么呀我？好刷马桶了，上厕所。
0: 我这是啊，说这个意思，说这意思。我们这说相声的没念过书，哎，我们表达情感也就是这样，
1: 啊，就是一种感情，
0: 希望好。其实话说回来了，啊，你说跟于老师，你给他钱，啊，你给他什么买好衣服、买东西，人也不往心里去。
1: 我不在乎，
0: 关键第一是因为交情在这儿，
1: 感情第一。
0: 第二来说，人家有的是钱
1: 啊，别谈钱。
0: 中国说相声谁趁钱啊？于老师，
1: 您有想捧我？
0: 你来，我不是捧你，你跟其他说相声往一块站，他们都没了，
1: 我都比不了我。
0: 就您这个身份啊，就这个资历啊，
1: 怎么样？
0: 最次也得是阴历撞死。
1: 阴历撞死。
0: 你看，你比如说，你一上街啊，啊，来下力，当
1: 撞了，
0: 给你怼出去了啊！哎，怼出去，怼到那边吧。哦，站起来，一脸血啊！哎呦，绝不倒，绝不倒，等宾利。
1: 哎，好，还不如倒了呢。这个一次撞死就得了，
0: 家里有钱，
1: 就非等这宾利撞。
0: 我说一个事儿，你们就知道啊，啊，就知道于老师多趁钱。
1: 怎么着？
0: 能说啊？
1: 哪有什么不能说的？
0: 这一个小事儿啊，啊，于老师，啊，吃奶吃到初中，
1: 这断奶断的是晚了。
0: 过去净这个呀，啊，老太太宠孩子，
1: 是，
0: 不就让我儿子多吃奶？
1: 可不是吗？
0: 尤其他母亲啊，疼的疼的都不行了。
1: 那亲生儿子能不疼？
0: 别管啊，我愿意给儿子喂奶，
1: 对，
0: 母乳喂养，让我儿子吃奶，吃的结结实实的，大胖小子，知道吗？
1: 我怕。一上一下这么长的，这有这么长的吗？这个啊，这翻

0: 您说就不用比划，
1: 对，年轻没见过，
0: 讲什么就
1: 对称，
0: 可不是这对称，
1: 哎，给儿子吃奶，
0: 是，
1: 哎呦，吃奶，
0: 两台拿我当猪崽儿了，你这
1: 一直吃到上学。
0: 那是那且吃
1: 啊，别的孩子上学带饭拿饭盒，他带着他妈去，
0: 就如同带饭一样。
1: 那是教室最后一排，给他妈来凳子。
0: 哦，
1: 老太太点根烟卷。在这等着。
0: 哦，
1: 12点一打铃，
0: 那下课了，
1: 孩子们把饭盒拿出来了，
0: 吃午饭，
1: 吃饭。他妈打最后一排往前走。
0: 哦。我妈看着豪爽来了，
1: 吃吧，
0: 什么呀？这是我妈妈这个，
1: 吃吧
0: 啊！
1: 您您吃饭，
0: 哎，
1: 还客气呢，
0: 不客气。
1: 班长尝尝吗？
0: 没客气，怎么客气？
1: 王老师尝尝吗？校长，
0: 没完了，太客气了。
1: 具体的咱也说不清楚吧，
0: 还说不清，
1: 只能说大户人家就是这么了不起，
0: 就是强一点，
1: 家里有身份啊。
0: 啊，
1: 他跟我们不一样啊，他跟我有区别，我家里是正经人家，是吧？不是，我没说明白，我们是普通老百姓。
0: 嗨，谁都是普通老百姓，
1: 人家家里就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他祖父
0: 啊，
1: 做官的，
0: 这当过几任官。
1: 老爷子啊，
0: 真客气，
1: 看呐，我哟，我不该这么草率的说出你祖父了。
0: 嚯，您瞧，
1: 应该住住口袋
0: 啊，冲着狗说。
1: 不是我应该，我先给你祖父鞠四个躬，好吧？
0: 啊，
1: 一句官人要干嘛？
0: 哎呀，我，您等会儿，我跟不上您这个，
1: 表达我的敬意。
0: 吓我一跳，
1: 表达敬意，他祖父这份儿。
0: 哦，
1: 了不起呀、
0: 啊！没有什么。
1: 哎，
0: 啊，
1: 你客气了。中国近代史上有的祖父，
0: 啊，对，写过这么一笔，
1: 这份
0: 是。
1: 哎，最早想当文人，
0: 啊，
1: 后来投笔从戎，
0: 哦，弃文从武。
1: 民国的时候，
0: 那早了
1: 啊，1922，国民革命军，
0: 哦，
1: 48师，
0: 嚯，
1: 52排，当元帅。
0: 元帅都跑排里头去了，
1: 不是，就是后来是熬到大帅了
0: 啊，
1: 从排长一点一点往上熬，哎，
0: 不容易，
1: 改良了很多武器。
0: 哦，
1: 你等你查中国现代史，有他祖父的名字，
0: 他叫什么呀？
1: 于屁屁。
0: 哎，这个太卡哇伊了吧？这个
1: 大气啊！
0: 这于屁屁还大气。
1: 你就知道他研究武器研究的好，
0: 那跟武器有什么关系？
1: 在他出现之前呢，枪都是
0: 票啊，票票，
1: 一枪一枪的
0: 单发，
1: 他研究的连发
0: 啊，
1: 那枪端起来噼噼噼噼噼噼，
0: 哎，好，打出去都臭，
1: 这外号叫驴屁股。
0: 行行，别提这名字。
1: 哎呀，有的时候人们说，你说这了不起的人，从出生到他的一步一步，是不是都跟普通人有区别
0: 啊？
1: 是
0: 啊，还真是。
1: 那有人研究过
0: 啊？
1: 有人研究过啊？
0: 就是
1: 按照西方的星座，
0: 嚯，
1: 按星座学来说
0: 啊，
1: 你祖父呢
0: 是
1: 狮子座的。
0: 哎呀，没听说过
1: 狮子座。
0: 您先等会儿吧，您这嘴里太不清楚了。
1: 怎么了？
0: 人家狮子座的。
1: 对呀、啊，狮子揍的，
0: 水瓶
1: 揍的，双子揍的，
0: 那么别扭这听着。
1: 把你祖父是叫狮子座的
0: 啊，狮子座的。
1: 对不起啊，你这是方言掌握不好。
0: 这是方言吗？
1: 啊，狮子座的，
0: 对，狮子座的。
1: 哎，他爷爷往这儿啊，
0: 啊，还是狮子揍的这个，
1: 瞎说八道。
0: 废话，你干嘛老这样干嘛？
1: 大气，
0: 这叫大气啊，
1: 烫头啊。
0: 公狮子这
1: 个，啊
0: 啊！
1: 还不懂这个，还是这个意思吧？
0: 啊！
1: 老爷子一出来，街上都，屁屁来了
0: 啊！屁屁来要进街呀，是的。
1: 这进街干嘛？大伙儿都出来参观。哪个？
0: 那个
1: 是？哎呦，哥，于老爷子了不起啊！
0: 哦，
1: 后边跟着10个大美女，
0: 我看屁屁的。
1: 没溜吧这人？
0: 废话，10美女干嘛呀？
1: 姨太太。
0: 他媳妇儿
1: 不跟着10个。

0: 十大美女，穿着高跟鞋，穿着旗袍啊，
1: 嚯、
0: 哦，前面是这狮子，
1: 哎，点还得别，
0: 后边十大美女
1: 跟着，
0: 何二愣、范永眠、曹武、高师、薛仙、李霸、陈姓、冯胜、杨春、李旺，
1: 这是姨太太名字吗？这，
0: 最前面是你奶奶跟着，哎，奶奶叫诸葛钢铁。
1: 爸爸，
0: 哎呀，好名字，
1: 好记友，
0: 哎呀。哎

0: 没吃呢，没吃赶紧居委会领元宵来。新的一年到了，作为咱们社区的调解员呢，我跟大伙儿也聊两句。咱们和谐社区靠大家，有你有我也有他，家庭和睦才是宝。
1: 今天谁都别想好。
0: 怎么了？这大过节的，这小两口怎么了？
2: 哎，小军，小军，给您添麻烦了。
1: 哎，别跟他握手了，知道吗？啊，上这儿这是好事儿啊！啊，你过来，过来，来上这儿来。
2: 跟我握的，
0: 不是，别，
1: 上这儿来。大过节的，
0: 过去。干嘛这么厉害？别激动啊！怎么了？大过节家里又闹矛盾了？
2: 哎呦，小军，其实我们家没有矛盾。
1: 怎么没矛盾呢？怎么没矛盾的啊？没矛盾上这儿来呀？有矛盾？
0: 有。因为什么又产生矛盾了？
2: 不就是因为那个我？
1: 你说得清楚吗你？啊，你说得清楚吗？说清楚，你妈不把房给咱们俩呀？啊，我说。
0: 妹妹您说，家里因为什么又产生矛盾了？
1: 金哥，我问问您啊，我们家是怎么搬来的幸福里？

0: 社区啊。
1: 大伙儿都是拆迁搬来的。
0: 拆迁搬来的啊，好办了。我婆婆家拆迁几套房子呀？
1: 三套，
0: 三套房子。这是她亲儿子，我是儿媳妇，我们不是外人吧？
1: 对。
0: 婆婆家拆迁三套房子。
1: 是是是。
0: 我要两套，我有错吗？
1: 三套你要两套？
0: 对呀。
1: 那你说说你要这两套的原因是什么呀？
0: 我们两口子不得住一个吗？
1: 那应该呀。啊，那套呢？
0: 给孩子呀。哎呦，
1: 小两口有孩子了？
0: 没有呢。
1: 那你不早点吗？
0: 这叫未雨绸缪啊，各位朋友。现在这二胎都放开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万一我要头胎就生六个呢？
1: 那不可能。
0: 我说这意思，我得先准备上。你当妈得有个态度。
2: 是是。
0: 再说，我跟你说句实话，金哥，我今天来真不是为这房来的，我没有那么小气，我就一天。你干嘛呀？你老婆我？
2: 不是。
0: 好在你家受人气的，你知道吗？我到这来我就不动啊！我跟你说，别动，我必须得说。我跟你说，金哥，今天来，我跟你说，来居委会，我就是跟我婆婆较较这劲。
1: 不成，你赶紧着你！你拽我干嘛呀？你拽我干嘛呀？一会儿人家居委会该下班了。哎呦，哎，小金子，哎哎哎，过年好啊您！哎哎，
3: 那个。我听说咱们居委会发元宵是吧？
1: 对，发元宵啊！
3: 我是来领元宵的。
4: 你领，大爷您先别想元宵了，你先把家里这事解决解决吧。哎，来，来了，坐坐坐，大妈。瞧，
5: 生气了，大妈。
1: 坐，
5: 别生气。
1: 那得坐。
5: 是是是。
1: 他坐着多踏实啊。
3: 妈，
1: 别跟我叫妈啊！我没有你这样的妈。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以后你跟他叫妈，你身边那是你亲小妈，他给你照顾大的啊，跟他叫妈。
3: 对，我也不是你爸，以后你自个儿给自个儿当爹，我是你大哥。
1: 这什么辈儿啊？这是，这是什么辈儿啊？
5: 不是，哎，
3: 气糊涂了都，
0: 听见了吧？从今天开始啊，咱俩没爹没妈。
5: 可不能这么说话，不能这么说话。
1: 对，没爹没妈。他是充话费送的，他是。哎呦呦，
0: 大妈！谁是充话费送的？
1: 你！
0: 别
1: 在
0: 这说话！
1: 充20块钱我都不要，你知道吗？
3: 行了，都少说两句吧。这是居委会。
0: 是是是是。
3: 丢人不丢人？丢人不丢人？
1: 行，大爷，您这情绪也别太激动，是吧？
3: 这元宵跟哪儿领啊？
1: 在隔壁那屋呢。
3: 我上那屋去。
1: 你上哪儿去你呀、
5: 啊？还惦记元宵？
1: 家里都这样，你还想要元宵呢？你坐去吧你。
5: 坐坐坐坐，咱来居委会就是解决问题，大伙儿别激动。大妈，您啊消消气儿，您听我说，刚才他们小两口啊先来一步也跟我说了一下情况，说您家呀拆迁三套房，他们想要两套，这事儿您怎么看呢？哼，
1: 我怎么看啊？我坐这儿看呗，我怎么看？
5: 没说您那姿势，就这事儿，您有什么看法？
1: 哼，拆三套要两套啊！啊，要少了，应该三套都给他们，
0: 给吗？
1: 全给你们！我们老两口子以后，我们上外边，我们钻煤气管子去，我们。
5: 您钻得进去吗？
1: 这就外头那个
5: 水泥管子，
1: 哎，水泥管子，知道吗？以后我们老两口子，我们住地铁，哎，你们再看我们，你们买票瞧我们来，你们。
5: 哎呀，这给大妈气成什么样的了？大妈，您别激动，他们小两口要两套啊，也是有他们的这个想法。一套呢，他们俩自己住，那套是给您孙子留着。
1: 给哪孙子？
5: 给您孙子呀。
1: 那孙子在哪儿呢？
5: 不是
1: 你给我当孙子是怎么着啊？
5: 不，这里有我什么事儿啊？
1: 还说要孩子，朋友们啊，结婚8年了，这俩是得要啊啊！饶世界出去耍去旅游去，哎，今儿上泰国瞧大象，明儿吧上那泥河里瞧鳄鱼去，后天我瞧那西班牙斗牛，北京动物园没有啊？是怎么着啊？啊！你们饶世界，全世界这么玩去，你们能生出混血来是怎么着啊？
0: 金哥，你听他让我生混血，我胆儿。
5: 别激动，您二位都坐下成不成？哎，我再说一遍啊，咱这是居委会，大伙儿来这儿呢是相信我们。再说您来不是解决问题，咱不是打架来的。对对，
0: 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金哥，你刚才说什么？
5: 咱不是打架来的。
0: 哎呦，我在我们家没法打架，都是我婆婆打我。哎呦，
1: 你张嘴就来，我什么时候打过你？
0: 哎妈，那天您在家，您说想吃炒米饭，我给您炒没炒？
1: 炒了。
0: 我一边炒，我这后背四脖子汗流。我说妈，您给我挠挠，您那是挠吗？您那就是抓，我后背都是倒的。
5: 大妈，这
1: 孩子，我呢？

0: 哎，我就问您干净不干净？
1: 我就问你结眼不结眼？
0: 结眼
1: 啊，干净呢，
0: 这不完了吗？
1: 谁知道因为什么打呀？
0: 嗨，您让大伙儿听听，这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说白了呀，都是误会。小两口，我说这么半天，我也听出来了。老两口着急要孩子，抓紧时间把孩子生了，那房不就给你们了吗？
2: 好，金哥，我跟您说实话啊，这孩子生了，我妈那房未准也能给我。
0: 怎么呢？
2: 我说句实话吧，我妈呀，惦记把那房给我们大姐呢。
3: 对，我妈就想把这房子给我姐姐。
2: 听听，
0: 你们俩别着急下定论，我去问问去。大妈，我想问问您啊，您是想把这房子留给您闺女？您还有一闺女呢，是不是？
1: 我许有闺女不？啊？许不许？我问你许不许？
0: 这许许许，这事儿居委会管不着，这事儿。
1: 我给我闺女留一套，怎么了？啊？我没辙，我才给我那大闺女留一套啊！就我这大闺女跟我们老头长得一模一样，我又不搭套房，嫁得出去吧？那玩意儿。哎呀！
4: 这闺女长成我这样的还行。
1: 坐下吧你啊，坐下吧，你长得跟羊蝎子似的你。哎呀！还有脸说呢你？
0: 行，您老两口就别吵吵了啊！我跟你说，小两口，人大妈给大姐一套，给闺女一套，我认为这也是合情合理。
2: 金哥，
0: 对不对？
2: 一开始我们也答应，没关系。嗯，我妈愿意怎么安排都是她的事儿。
0: 对呀。
2: 关键大姐这两年对家里，她可不是那么回事。妈，您凭良心说，前两年我们仨人都往家里交钱，这两年大姐怎么不往家里交钱了？啊，月月的钱都不知道花哪去了，她这叫月光族。妈，您说将来那房要给了她，我怕她现在是月光族，将来她要是啃老族呢？
1: 闭嘴吧你！谁都有资格说你们大姐，就你们俩没有。我不说他，就说你，你从小体弱多病，你大姐一趟一趟背着你去医院，哪一趟没你大姐能有你呀？啊，他们俩结婚的时候非要买车，不买不结呀，朋友们，贷款也得买。你大姐是月光族啊，啊，那钱都月光哪儿去了？都给你们还了贷款了。天天追着后边要这房，今儿要明儿要给你们。
5: 媳妇儿，这房大姐没要，给咱们了。
1: 你们两口子活着呀，心哪得摆在当间儿，你们得有良心，得有孝心，得安好心。以后你们俩也有孩子，要是对你们这样。
6: 哎呦，大妈，大妈，妈，
4: 怎么了，老伴？
6: 妈，您干嘛呀？妈，
4: 您可别吓我！
6: 妈，您干啥呀？
4: 就是，你们俩，
6: 妈，妈，您别，妈，我真没想要这房，我就是跟您较劲呢，妈，您可别有事儿啊，妈，妈，您要有事儿，您家怎么办呀？妈，妈，我错了，妈啊，
1: 妈，我错了，妈呀！
0: 我相信大伙儿看到这儿啊，每个人的心里都为之颤动。任何矛盾在亲情面前显得都是那么苍白无力，所以说这家人的矛盾呢，
2: 谁家有矛盾呢？谁家有矛盾呢？啊，
0: 不是不是，你们家有矛盾吗？
2: 我们家这不叫矛盾。
0: 那你们家这叫？
2: 这叫聊天。
0: 你们家人都这么聊天啊？
2: 哎，就这样，这叫率真
1: 啊。对，
2: 妈您别生气了，妈啊，妈，那个我这有好消息，妈您别生气啊。
1: 这不就好消息吗？房子给你们了。
6: 不要，您拿着。妈，我这有一特别好的消息，妈，我怀孕了。
1: 你听见没？开开。
4: 护士，护士，
1: 你快说一遍，
6: 我不怀孕了。
1: 哎呦喂，怀上了！你这孩子不早说呀？你说你这多长时间了？
6: 一个多月。
1: 哎呦，你早说，咱还在这儿待着，妈回家。
2: 不是妈，我就想跟您咨询一下，我找找那个感觉。
1: 这么着，你学马上
4: 来。对对对，你站着点。
1: 你这个孩子，你早说。
0: 真是，哎呀，这多好，慢点啊！大过节这团圆多高兴的事儿啊！
4: 小金，
0: 哎，大爷。
4: 谢谢你，
0: 您客气。
4: 这孩子不懂事啊，你是我们家的事儿啊。要今儿没你，这节都过不好。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呀。
4: 大爷啊，还得麻烦你点事儿。
0: 您说，
4: 这元宵跟哪儿领啊？
0: 还见元宵呢？
4: 是是是，
0: 回家过节去吧。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 98.5，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我是陈旭。以下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听歌。这首歌曲是来自谭维维和王鹤野的《土坡上的狗尾草》，送给您。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

0: 反顾掉一刀刀了。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取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初9。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8度，并伴有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温度

0: 19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短袖、短的薄外套这样的夏季清凉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易发的，因为湿度较大，容易患感冒，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最好能够携带雨具。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不易复发的，除了特殊的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可以放心外出。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温度20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8度。铁力透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温度18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8度。
1: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听众朋友，近日中国气象局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中，正式发布由国家气候中心与中国天气联合制作的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综合多维度气候数据，结合各地气象与文旅部门的意见，全国共筛选出45个优质避暑区域，其中伊春市与大兴安岭地区双双上榜，以万顷林海为底色，绘就了龙江夏日最动人的清凉画卷。

万顷松涛里的20度的盛夏。红松故乡伊春的夏天，是被数百万公顷原始林海层层包裹的绿意盎然。踏入这片小兴安岭深处的秘境，亿万负氧离子浸润每一口呼吸，芬多精在林间悄然释放，盛夏的燥热瞬间被层层叠叠的绿隔绝在外。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汤旺河林海奇石，展现着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的奇绝景观。嶙峋怪石与葱郁的林海相映成趣，亿万年的地质造化与千年林木在此相遇，构成了一幅刚柔并济的夏日画卷。穿行于石林与古树之间，凉风穿林而过，树气消散无踪。作为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红松原始林所在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藏着小兴安岭最深处的浪漫。

千年古树静静生长，八大核心景点串联起整片临海的诗意风光，清凉惬意从脚尖漫上心头。这里是名副其实的森林里的家，每一步都踩在绿意里，每一口都呼吸着清爽。

春的山每一座都藏着不一样的夏日惊喜。大庆山森林公园集云海、日出、霞光、风车、石瀑于一体，登顶可见云浪在林间肆意翻卷，白色的风车在晨光中徐徐转动，山峰拂面，心旷神怡。金祖峰是伊春云海观景的制高点，凌晨启程，一个半小时的攀登之后，静待日出，金光透过云海，与层叠的林海相映成辉，所有疲惫都在壮阔景色中一扫而空。仙翁山素有北国小黄山之称，晨光雾锁，峰峦如临仙境，目赏松涛万顷，层林尽染，云雾缭绕之间，恍如误入仙境。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里，负氧离子浓度极高，漫步原生态的林间步道，听流水叮咚，鸟鸣婉转，峡谷深处的凉意顺着肌肤沁入心脾，这是一场沉浸式的身心疗愈，也是属于伊春夏天的清凉魅力。欢迎大家在这个夏天走进万顷松涛里的20度盛夏，来到我们的零度伊春。

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如果说新伊春是小兴安岭捧出的绿宝石，那么大兴安岭就是北国边陲铺展的巨幅青绿画卷。这里有着童话般的林海秘境，山色斑斓中驯鹿颈间的铃声悠悠回荡，这里有着绚烂天际的浪漫极光，如永不消逝的彩霞铺展在星光璀璨的夜空之上。

无边林海莽苍苍，拔地松花万千张，落叶松白桦林，种类丰富的植物组成了令人赞叹的大

新安岭。作为我国重点国有林区和天然林主要分布区之一，这里是寒温带明亮针叶林区，也是国内仅存的寒温带生物基因库。远离城市的喧嚣，穿越高高的大兴安岭，漫步林间，寂静山水，畅快深呼吸。

在这个夏季，欢迎大家走进大兴安岭，来到这片林中漫步的城市。远离城市的喧嚣，让我们走进北极村。这里是中国纬度最高、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善的北极旅游胜地，这里也是国内观测北极光的最佳地点之一。

这里是大自然最偏爱的角落，空气纯净冷冽，溪流清澈见底，打卡中国最北点，让连绵的森林和治愈的人间烟火成为绝美背景板。在悠扬的鹿铃声中，感受那份未被驯服的野性和亘古不变的宁静。夏日里平均不足20摄氏度的气温，让这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天然空调房。

云溪森林风光养生谷，坐落在中国最大的森林核心区，依托着国内首屈一指的自然生态环境，精心打造了一系列的休闲度假、舒展身心的服务设施。徜徉在中国生态环境最佳的氧吧中，连呼吸都变成了一种养生。

大兴安岭的清凉不止在远方，也在城市的日常里。栖霞山植物园是国家3A 级旅游景区，7万平方米的森林植被郁郁葱葱，集娱乐休闲科研于一体，天然景观与人工点缀交融，古朴与现代并存。传说中天成并济，步步皆景，养眼一新。

北山森林公园坐落于加克达奇市区内，是当地知名的市民公园。美丽的原始森林与成熟的休闲设施相得益彰，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遍布林间，安宁惬意的氛围最适合散心漫步、亲子出游。松苑公园是全国唯一一座城内原始森林公园，园区当中树木高大，种类繁多，漫步其中，感受原始森林的独特魅力，呼吸着清新空气。朋友们，从零度伊春的红松林海到大兴安岭的北国秘境，这里没有难耐的酷暑，只有松涛阵阵、溪水潺潺和负氧离子充盈的凛冽空气。20度的夏天是万顷林海赠予的礼物。这个夏天，

就来黑龙江吧，一头扎进森林深处，把身心交给清凉，在绿意与清风中度过一个凉爽的夏天。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林区风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绍兴安岭腹地有一座城市，那里山美水美，人更美。集市的吆喝热情似火，爽朗的笑声传遍每一个角落。这是哪儿的人呢？这是浪漫有趣的伊春人。林中漫步，偶遇可爱的松鼠，为生活增添了一份情趣。饶有情趣的伊春人享受着春日好时光，徜徉在花的海洋里，细听耳边阵阵微风，细品大自然的韵味。

夏季是活力的代表，沿河岸漂流戏水，晴空下赏花拍照，清凉一下，尽情地绽放生命之美。盛夏时分，除了感受林间凉爽，伊春人也喜欢在绿荫角落、青葱山下，谋划出心中净土，畅想精彩未来。除了大朋友，小朋友的生活同样是多姿多彩，与可爱的小鹿亲密互动，在阳光下肆意奔跑，看他们天真无邪的笑容，那是童年时光最好的印记。丰收时节，勤劳的伊春人民采摘着清脆甘甜的浆果，在五花山色中捕捞着肥美鲜鱼，欢天喜地，乐在其中。皑皑白雪纷飞踏至，冬季就此拉开序幕。你认为快乐就变少了吗？

当然不会，这挡不住伊春人对生活的热爱。清晨集市里处处贩卖着人间烟火气，鸡鸭鱼肉、水果蔬菜、干条粮油，生活的本味都在这里。

暮色遇群山，墨色读芳华，在静谧的山下感受到美在山中，美在人间。浓浓的东北情，地道的伊春味，在森林里的家寻找你向往的生活吧。

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梅龙江。龙江人的夏日仪式感，一起去江边充个电。黑龙江省水系众多，江河广布，黑龙江人独有的充电方式，去江边。清晨遛弯的人，白天拍照打卡的游客，来往的游船，江面上飞翔的江鸥，晚上唱歌的乐队，不管什么时候去江边，都会有不一样的治愈风景。碧水蓝天，晚风，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就是独属于黑龙江人的治愈密码。

如果问哈尔滨哪里的本地人最多，有一个地方一定榜上有名，那就是松花江畔。台阶上长满了乘凉的市民和游客，有人发呆，有人遛弯，有人喂江鸥，有人拍照，有人唱歌。江边20分钟专治不开心，傍晚坐在台阶上看夕阳把江水染成金色，在江边坐上那么一会儿，瞬间就可以烦恼空空。围观着人偶同框的浪漫画面，江鸥盘旋，随手一拍就是大片。让我们沿着斯大林的公园散步，吹着晚风，再来根马迭尔冰棍，舒服。

若你想寻一处既能避暑又能沉醉于自然奇观的地方，统江三江口定是不二之选。这里黑龙江与松花江交汇，两江之水北黑南黄，泾渭分明，如大自然挥洒的调色盘。而落日余晖下，江面更是被染成了金红交织的绸缎，美得令人屏息。在三江口国家湿地公园远眺，芦苇荡随风摇曳，群鸟掠过金色的江面，湿地与晚霞交融，仿佛置身于云端仙境。杀生鱼的爽快，全鱼宴的丰盛，搭配着赫哲族秘制蘸料，每一口都是江河的馈赠。就着落日的余晖，品尝着江鱼的极致鲜甜。

中国境内的松阿察河与俄罗斯伊满河在虎头汇合，形成了905公里的乌苏里江。乌苏里江的起点位于鸡西虎林虎头旅游景区，欣赏乌苏里江两岸风光的最佳打卡地，非乌苏里江第一塔莫属。坐落在虎林植物园内的乌苏里江第一塔，登55米高的观光塔，俯瞰江流蜿蜒。虎头旅游景区内还有许多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侵华日军虎头要塞遗址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是虎头景区的灵魂所在，一定不要错过。

龙江罗北县的龙江三峡江段，因为壮美的风光被誉为北方的小三峡。一江之隔的对岸就是俄罗斯，而峡谷最窄处只有300米左右，两岸山峦叠嶂，放眼望去竟是满眼苍翠和奔腾江水。乘船游江，感受船行峡谷中，人在画中游。欣赏完龙江三峡美景，还可以登上名山岛景区，这里绿树成荫，走在路上就能感受到习习的江风，呼吸着充满草木味的新鲜空气，这里是亲近自然避暑纳凉的绝佳选择。朋友们，来到鹤岗的龙江三峡，那么必须打卡鹤岗小串儿，三分熟、肥瘦、手筋，炭火香混着肉香，绝了。

黑龙江大桥是中俄界江黑龙江上首座现代化公路大桥，是连接中俄两国经济文化的重要通道，更是两国人民的友谊之桥、发展之桥、希望之桥。在中方桥头一侧建有大桥观光塔，观光塔高达21.5米，最大直径长达20米，游客登此塔可以观江水波光粼粼，闻花海香风醉人，望两岸风光无限，上大桥横卧雄姿。傍晚等一场蓝调时刻，每当夜幕降临，大桥观光区灯光璀璨，霓虹闪烁，与白天的景致迥然有别，也因此吸引了众多游客争先前往打卡游玩儿。

朋友们，在这个夏天，请别宅在家里了。黑龙江的江边有风、有景、有故事，等你来发呆、遛弯、吃鱼、看落日。朋友们，来江边吧，充个电，回来又是满格能量。在这个夏天当中，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龙江，感受着这份独特的夏日仪式。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

0: 勃勃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 幸会幸会
4: 幸会，
3: 多多指教。
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3: 是可不是吗？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7: 意艳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朋友们，在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一同去感受着十三朝古都西安。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充满着文化底蕴，体会古城的繁华，感受大唐的荣耀。西安好玩的旅游景点有哪些？这些你去过吗？

西安城墙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墙之一，也是古都西安的标志景点。青砖堆砌而成的城墙很宏伟，斑驳的墙体都是历史岁月的沧桑印记。登上西安城墙，感受古老而厚重的历史韵味，这是专属于西安的风情。大唐芙蓉园拥有国内最大的仿唐建筑群，以展示盛唐风貌为主。园中的夜景很美，灯火辉煌中的楼阁长廊、芙蓉湖畔古色古香的建筑在灯光下格外夺目，流光溢彩。梦回长安，一定要晚上去逛大唐芙蓉园。大雁塔，一座见证历史的古建筑，矗立在皇家寺院大慈恩寺内。这是唐玄奘为放置经书而主次修建的一座砖塔，如今保存完好，而且塔内的佛经也保留了下来，这都是珍贵的文化遗产。遥望千年古塔，细细品味大雁塔壮美与厚重的历史韵味。

唐不夜城是全国唯一的以盛唐文化为主题的仿唐代步行街，灯火璀璨的不夜城如梦似幻，精彩的表演，游玩趣味性很高，还有很多美食。到西安游玩，身穿汉服走进大唐不夜城，一起穿越大唐盛世。

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家一级博物馆。博物馆的外观为红灰红大气的仿唐建筑风格，在馆内藏文物丰富多彩，收藏着170多万件的文物，了解中国华夏5000年文明史，感受历史传承之美，品味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华清宫又名华清池，是一座北方皇家园林，依山面水而筑，楼阁亭台错落有致，很多著名的历史典故都发生在这片土地上。通游古今，不得不说，骊山脚下的华清宫真的是很有底蕴。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世界第八大奇迹，也是中国古代辉煌文明的重要名片。兵马俑是西安的标志，还有金碧辉煌的青铜马车，这也是镇馆之宝。站在一号坑的高处，庞大的军队映入眼帘，壮观的兵马俑造型各异，栩栩如生，令人无比震撼。西安碑林博物馆为国家一级博物馆，也是国内最大的石刻艺术博物馆，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书法爱好者和石刻造像爱好者这一定不要错过，了解碑石背后的故事，触摸历史，收获颇丰。

西安钟楼是西安古城的地标之一，这也是中国现存钟楼中形制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宏伟壮观的建筑，钟楼的夜景十分迷人，华灯初璀璨，拍照打卡也是超级出片。朋友们，到西安游玩一定不要错过。

明宫国家遗址公园，这是在唐代的大明宫遗址上建立的，园区面积很大，充满了历史的痕迹。走进博物馆去参观，感受着大唐盛世的气势如虹，欣赏复原的大明宫微缩景观，建筑模型非常精美，很好玩。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充满了文化的底蕴。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西安必去的十个地方，分别是西安城墙、大唐芙蓉园、大雁塔、大唐不夜城、陕西历史博物馆、华清宫、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碑林博物馆、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和西安钟楼。

朋友们，在这个夏季当中，如果有时间的话，共同去奔赴古都西安，一睹长安盛况。西安的十大美景您一定不要错过。

0: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7月22日，星期三，农历6月初九。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容易发生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短袖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尖，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近日呢，各行业批量的清理大师评选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河南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日前发布紧急通知，将撤销2025年度玉石雕刻大师培养结果。今年以来，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中国建筑防水协会等行业协会相继宣布撤销大师、传承大师等称号，大师们纷纷退场，有何深层的考虑呢？高质量发展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评选大师 本意是褒奖一个行业里深耕技艺、守正创新、传承文脉的优秀代表，以发挥示范作用，激励各行业各领域提升专业水准，提高发展质量。然而呢，利益诱惑之下，评比泛滥之中，一些行业大师评选日益偏离初衷，沦为牟利生意，形成灰色产业链。在制茶、制陶、书画、玉石、非遗等领域，大师名家的头衔一代，寻常作品呢也能卖出高价，平庸之作反而价格翻倍。于是呢，一些投机分子乐于走门道、拉关系，用票子换帽子，再用帽子换票子。一些行业协会无视大师称号的荣誉性和严肃性，把颁发大师头衔作为创收的门路。利益合谋之下，大师的数量暴增，造成了行业乱象。一些评选机构仅需数千元就能办理大师称号。某地2024年省级工艺大师评选比上一届人数多出10倍。大师称号泛滥，不仅会助长追逐名利的浮躁心理，破坏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更会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激励。花钱买证、四处走穴的注水大师，名利双收，是对那些精耕细作、埋头打磨的真正匠人的不公平，是对工匠精神、实干精神的无形消解，更是在侵蚀一个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实际上，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清单已将清理优化评比表彰活动的要求清单化，评比行业大师有严格规定，不可违规自创。洗尽铅华，消除乱象，让大师头衔实至名归，正是要纠正现实偏差，树立正确导向，让各行业的优秀人才得到正向激励，让精雕细琢的工匠精神蔚然成风，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奠定行业基础。今天的中国，高质量发展是首要任务，高质量并非抽象概念，具体到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意味着良性发展环境、更高质量效益、更好专业水准、更优产品服务。因此，去除浮华而崇尚实干，不求虚功而精益求精，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各领域求实效、求实功，注重提升质量和效益，才能汇聚起共促高质量发展的合力。挤出大师的水分，是为了让真正的大师脱颖而出，让各行业优秀人才竞相迸发。当注水大师销声匿迹，追求质量和品味的风气将日益充盈，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将更加的充沛。
3: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4: 错错再来。
3: 何善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汉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4: 我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3: 这
4: 还要做什么？
3: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5: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0: 树，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9: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4: 交广关注。
10: 7月17日17时35分，270名来自北京、天津的游客在哈尔滨站搭乘 Y761次旅游专列，驶向漠河、伊春、抚远等地，开启为期9天的清凉龙江畅游之旅。这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北京局集团公司联合开行的首趟铁旅融合清凉龙江主题旅游专列。入夏以来，全国多地持续高温，位于祖国最北端的黑龙江省，夏季平均气温仅22摄氏度，清爽宜人，成为众多游客心驰神往的避暑胜地。为积极响应暑期市场需求，充分释放消夏旅游潜力，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北京局集团公司依托铁路网络化运营优势，深入挖掘黑龙江省优质文旅资源，共同策划推出清凉龙江主题旅游线路，为游客打造一站式沉浸式的

0: 避暑文旅体验。中国铁道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铁路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精心设计产品线路，深度整合黑龙江自然生态、人文历史和特色农业文旅资源，串联哈尔滨、齐齐哈尔、漠河、五大连池、伊春、抚远、建三江等核心旅游城市。游客在九天的行程当中将游览哈尔滨太阳岛、索菲亚教堂等城市地标，在扎龙湿地观赏丹顶鹤翩翩起舞，前往漠河北极村最北哨所感受神州北极的独特魅力，探访五大连池世界级火山矿泉地貌，漫步伊春原始森林，打卡抚远黑瞎子岛、东极广场等华夏东极地标，同时呢，走进北大荒万亩大地号，融入现代化大农业研学体验，解锁多元文旅场景。本次游客平均年龄65周岁，那么铁路部门呢，使用优享龙江银旅号适老化改造车体，并采用专列往返，全程无缝接驳游览，配套特色美食、品质住宿及专业导游服务。游客无需中转换乘，也无需搬运大件的行李，旅途更加的轻松惬意。据介绍，铁旅融合清凉龙江旅游专列还将在8月开行2趟，铁路部门呢将继续深耕铁路加文旅融合新路径，打造更多高品质特色化旅游产品，为游客提供更高品质的出行选择。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7: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8: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7: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9: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8: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7: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8: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1: 聆听我的声音，
12: 精彩你的生活。
1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古镜，一座城市的焕新，既是物理空间的重塑再造，也是为民情怀的真实体现。在祖国的大西北，我国防沙治沙工作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代代治沙人接续奋斗，治沙波绿，让昔日茫茫沙海变为绿洲沃土。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理念，彰显着价值维度的为民与实干情怀，追求的是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在意的是历史沉淀之后真正的评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说到底是对党性初心的终生恪守，是实干为民的永恒征程。全体党员干部需在实践工作中坚持为民与实干的精神，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补足精神之钙。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党员干部要始终把对党绝对忠诚视为生命线。党员干部唯有以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政治定力校准思想航向，站稳政治立场，方能确保在任何风险考验中始终站稳脚跟。党员干部作为国治大计的领航员和生力军，肩负着深化改革、引领发展、服务人民的多重使命，永葆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既是党员干部必须恪守的正德准则，更是激励干事创业、勇毅前行的不竭精神源泉。大道至简，实干为要，为政之要贵在力行。党员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绝非高居其上的官老爷，要坚决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亮剑，力戒虚功，务求实效，把心思用在干事创业上，把精力投入到狠抓落实中，主动深入基层，贴近群众，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勇于攻坚克难，勇于创新突破，以实打实的行动破解发展难题，更要涵养行而不辍、久久为功的实干定力，摒弃躺平、甩锅、新官不理旧账等歪风邪气，努力扛起担当之责，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一茬接着一茬干，一任接着一任干，以无我的高尚情怀汇聚起戮力同心的干事合力，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直而温，简而廉，强调为官应当正直而和蔼，简朴而廉洁。党员干部大多身处于为民服务的一线，直面群众利益诉求，既有机会施展抱负才华，亦会面临诸多的风险诱惑，唯有清廉自守，方能行有所止，业有所成。要以党规党纪为铁律，把廉洁要求转化为内在自觉，涵养刚正不阿的气节，温和亲民的作风，简朴务实的品格，廉洁自律的操守，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要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不受金钱所惑，不为权力所累，不沾歪风邪气，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实际。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余航，在山区道路行车 要谨慎驾驶。

0: 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1: 我市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2: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3: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 FM98.5 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国际资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交通运输部消息，我国将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今年上半年，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国家卫健委21日消息，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2516万人。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

外交部表示，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美国宣布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针对2026年世界杯决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爆发的冲突，国际足联已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就事件中涉嫌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展开调查。截至19日20:40，广西922处因受灾受损农村供水工程全部完成应急抢修，253.6万人已恢复通水。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民政部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今年上半年，上海市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21日，云南普洱市墨江县发生5.0级地震。

21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21日在江苏交付。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21日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连续4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陕西中东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北京出台共享小电驴新规，未满16周岁不得使用。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18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调研美食街区改造和城市更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打造特色美食街区新地标，以城市更新提升城区品质，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在南郡美食街区，董文琴认真查看街区改造情况，并与商户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和建议。他指出，改造提升美食街区，既是优化商铺经营环境、拓展经营空间的民生实事，也是擦亮城市名片、激发消费活力的重要举措。要加强规划设计，兼顾整体风貌统一与商铺差异化特色，实现整体协调，一步一景，步步出彩。要依托现有基础微改造、微提升，兼顾功能性与美观性，不搞大拆大建、盲目改造的粗放式过度医美。要拓展消费场景，深度联动啤酒节、花车巡游等主题活动，丰富经营业态，常态化推出促消费举措，聚焦街区人气、商气、财气。商铺要诚信经营，打造干净整洁用餐环境，推出特色菜、拿手菜，用好短视频、直播带货等营销方式，拓宽客源，擦亮伊春美食名片。董文琴强调，中心城区是展示伊春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要聚焦建设具有林区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以城市更新试点为契机，统筹旅居康养产业培育和城区功能品质提升。要加大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力度，全面摸清加装电梯工作底数，逐小区逐楼栋分析研判，压实责任，加快推进，确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要注重口袋公园更新维护，补齐旅憩休闲、便民服务等配套设施短板，让群众推窗见绿、出门进园、就近享有休闲宜居空间。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党员志愿者、社区网格员等服务作用，做实做细群众工作，切实增强居民归属感、幸福感和社区凝聚力。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要培育崇德向善、文明有礼的小区文化，强化社区党组织、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方联动，推动好小区向好社区、好社区向好城区拓展提升。

7月15日下午，溪水公园警务室接到了两名唐山游客的紧急求救。带孩子进景区游玩的时候，因沿途风光太美，一时投入，疏忽了对孩子的看管，两名孩童不慎走失。景区山林面积广阔，游客分散，家长急得团团转。接到求助之后，执勤民警一边安抚家长情绪，一边详细登记孩子的年龄、衣着、走失时间和活动轨迹，第一时间启动景区联动响应机制，保洁员、观光车驾驶员迅速集结，划分片区，明确重点，沿着旅游路线和林间步道展开地毯式搜寻。经过多方紧密的配合，细致的摸排，最终在奋进谷处找到了两名走失儿童，孩子状态良好，情绪稳定。民警将孩子安全送到家长身边，家长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柳永的《蝶恋花》，住倚危楼风气细。

宋代柳永，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当我们要表达思念一个人的时候，经常会用到一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么这句名言就是出自宋代柳永的《蝶恋花》：住倚危楼风细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赏析。首先我们还是先来说说柳永。柳永约987年到约1053年，北宋著名词人，婉约派代表人物，汉族，崇安人，也就是今天福建武夷山人，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其清，排行第七，又称柳七。宋仁宗朝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他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以毕生经历作词，并以白衣倾向自诩。其词多描绘城市风光和歌妓生活，尤长于书写羁旅行役之情，创作慢词独多，铺叙刻画情景交融，语言通俗，音律谐婉，在当时流传极其广泛，人称凡有井水隐处皆能歌柳词，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对宋词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代表作《雨霖铃》《八声甘州》。接下来请大家欣赏《蝶恋花》《住倚危楼风细细》。住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暗暗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你把书狂图一醉，对酒当歌享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一首怀人之作，词人把漂泊异乡的落魄感受同怀念意中人的缠绵情思结合在一起写，采用曲径通幽的表现方法，抒情写景，感情真挚。住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暗暗生天际。其中住倚危楼是说长时间依靠在高楼的栏杆上，住是久立的意思，危楼呢是高楼，望极是极目远望，暗暗是指迷蒙不明，形容心情沮丧忧愁。升天际是说从遥远无边的天际升起。第二句，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这首词开头三句是说我长时间倚靠在高楼的栏杆上，微风拂面，一丝丝，一细细，望不尽的春日离愁，沮丧忧愁从遥远无边的天际升起。他首先说登楼引起了春愁，全词只有首句是叙事，其余全是抒情，但是只此一句便把主人公外在的形象像一幅剪纸那样凸显了出来。他一个人久久地伫立在高楼之上，向远处眺望，风细细代写了一笔景物，为这幅剪影添加了一点背景，使画面立刻活跃了起来。他伫立楼头，极目天涯，一种黯然销魂的春愁油然而生，春愁又点明了时令。接下来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这里的烟光是指飘忽缭绕的云霭雾气，会是理解的意思，而栏呢同栏杆的栏。这句是写主人公的

单凄凉之感。前一句用景物描写点明时间，可以知道他久久地站立楼头眺望，时已黄昏还不忍离去。草色烟光写春天景色极为生动逼真，春草铺地如茵，登高下望，夕阳的余晖下闪烁着一层迷蒙的如烟似雾的光色，一种极为凄美的景色，再加上残照二字，便又多了一层感伤的色彩，为下一句抒情定下基调。无言谁会凭栏意，因为没有人理解他登高远望的心情，所以他默默无言。有春愁又无可诉说，这虽然不是春愁本身的内容，却加重了春愁的愁苦滋味。作者并没有说出他的春愁是什么，却又调转笔墨，埋怨起别人不理解他的心情来了。词人在这里闪烁其词，让读者捉摸不定。你把书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其中你把是打算的意思，书狂是狂放不羁的意思。对酒当歌语出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里的当与对是一个意思。强乐是勉强欢笑，强是勉强的意思。下片的前三句是说打算把放荡不羁的心情给灌醉，举杯高歌勉强欢笑反而觉得毫无意味。词人的生花妙笔真是神出鬼没，读者越是想知道他的春愁从何而来，他越是不讲，偏偏把笔荡开，写他如何苦中求乐。他已经深深体会到春愁的深沉，单靠自身的力量是难以排遣的，所以他要借助于酒，借酒浇愁。词人说得很清楚，目的是图一醉，并不是对饮酒真的有什么乐趣。为了追求这一醉，他疏狂不拘形迹，只要醉了就行，不仅要痛饮，还要对酒当歌，借放声高歌来抒发他的愁怀。结果如何呢？他失败了，没有真正欢乐的心情，却要强颜欢笑，这强乐本身就是痛苦的一种表现，哪里还有兴味可谈呢？欢乐而无味，正说明春愁的缠绵执着是解脱不了的，排遣不去的。末两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指人逐渐消瘦，余本古诗十九首，其中有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消得是值得的意思，这句是说我日渐消瘦下去，却始终不感到懊悔，宁愿为他消瘦的精神萎靡，神色憔悴。为什么这种春愁如此执着呢？至此作者才透露出这是一种坚贞不渝的感情。他的满怀愁绪之所以挥之不去，正是因为他不仅不想摆脱这春愁的纠缠，甚至还衣带渐宽终不悔，心甘情愿地被春愁所折磨。即使形容渐渐憔悴，瘦骨伶仃，也是值得的，也绝不后悔。至此已经信誓旦旦了。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抒情的主人公钟情若此呢？直到词的最后一句才一语道破，为伊消得人憔悴，原来是为了他。这首词妙，仅拓春愁及相思，却又迟迟不肯说破，只是从字里行间向读者透露出一些消息，眼看要写到了，却又刹住，调转笔墨，如此影影绰绰，扑朔迷离，千回百折，直到最后一句才使真相大白。在词的最后两句相思感情达到高潮的时候戛然而止，激情回荡，又具有很强的

0: 感染力。那么整个这首诗的意思呢，我们可以把它翻译为，我长时间倚靠在高楼的栏杆上，微风拂面，一丝丝，一细细，望不尽的春日离愁，沮丧忧愁从遥远无边的天际升起，碧绿的草色，飘忽缭绕的云霭雾气掩映在落日余晖里，默默无言，谁理解我靠在栏杆上的心情呢？打算把这放荡不羁的心情给灌醉，举杯高歌，勉强欢笑，反而觉得毫无意味。我日渐消瘦下去，却始终不感到懊悔，宁愿为他消瘦的精神萎靡，神色憔悴。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运河闸口蛇皮袋中发现一颗人的头颅，
4: 面部已经难以辨认，但是有一颗虎牙比较明显。
3: 被害人身份不明，为线索只有包裹人头米袋上的名字。
4: 专案组一到道华镇，就发现名叫建平的人就更多了，这可怎么办呢？
3: 案件背后有着怎样的爱恨情仇？茫茫人海中如何告破三角恋引发的抛尸案？神秘的米袋即将播出。
4: 事情发生在寒冬腊月的一个清晨，北风呼啸，寒气逼人。在位于京杭大运河和长江相连的驸马镇的船闸口，有人发现河面上漂浮着一个蛇皮口袋，捞上来打开一看，让人惊恐万分，是毛骨悚然啊。原来口袋里面包裹的竟然是一颗人的头颅。很显然，这是一起恶性的杀人分尸案。为什么会在船闸口发现这个口袋呢？这个闸口难道就是犯罪分子抛尸的现场吗？这个口袋会不会是从别的地方顺水漂流而来的呢？接到群众报案，公安机关是紧急行动。当地公安局的陈局长亲自带领的大批刑警迅速赶往了现场。经过初步勘查，发现这是一个年约21、22岁的女性的头颅，面部已经难以辨认，但是有一颗虎牙比较明显。包裹头颅的袋子里面发现了几粒残留的米粒，显然这是一个装米的口袋。而在这个米袋子的外面，隐隐约约的好像还有两个手写的字，虽然被河水浸泡字迹模糊，但是经过公安技术处理，发现是建平两个字，经分析应该是个人名。建平和凶手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建平是被害人的名字，凶手太傻了，分了尸还要告诉你被害人是谁。如果建平是凶手的名字，那么凶手就更傻了，杀了人还要告诉你是谁干的。如果是凶手故意转移视线嫁祸他人，凶手就把我们警方看得太傻了。所以最大的可能就是凶手压根儿就不知道米袋上有建平两个字。当然对于这些都有待于深入调查，现在首先要搞清楚的就是这个建平到底意味着什么。警方首先排查当地的失踪人口，但是没有发现符合本案

0: 案特征的失踪人员。
1: 警方迅速在驸马镇展开排查，结果驸马镇叫建平的人就有20多个，而且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经过初步甄别，警方将5、6个名叫建平的人带到了当地派出所，但经过笔迹核对，结果一无所获。
0: 在案情分析会上，陈局长指出，我们必须要扩大排查范围，走，我们去稻花镇。为什么要去稻花镇呢？因为稻花镇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江南米乡，那里不仅盛产大米，而且那里的农家也普遍使用类似的米袋子。结果专案组一到稻花镇啊，就发现名叫建平的人就更多了，这可怎么办呢？结果就见陈局长把眼睛一眯，似乎早已胸有成竹。他说，稻花镇上的建平一定和驸马镇上的建平有某种联系，要么是在驸马工作，要么是在驸马镇有亲戚朋友。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是神算还是经验推断呢？随着案件的调查，各位就能明白其中的奥妙了。结果有3名符合排查条件的建平被带到了派出所，其中有一个叫刘建平的表现得很不耐烦。在核对笔迹的时候，他说，上次在驸马镇派出所已经让我写过自己的名字了，怎么这一次又让我写啊？我又没犯法，干嘛一次次的把我带到派出所来呢？此人立刻引起了警方的关注。据了解，这个刘建平他是稻花镇人，目前果然是在驸马镇工作。那么为什么上一次在驸马镇核对笔迹的时候就漏过了他呢？是不是我们警方的工作有所疏忽呢？这个刘建平会不会就是杀人的凶手呢？他和这起案件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陈局长一边安排刑警和刘建平谈话，深入的了解情况，一边安排民警立刻前往刘建平在稻花镇和驸马镇的住处展开深入调查。花开两朵，咱们各表一枝。一对刑警行进在颠簸的乡间，其中有一位年轻的刑警啊，不免有些疑惑，嘴里嘟囔着，陈局长这是干嘛呀？上次已经查过了，干嘛还要查呢？能查出什么名堂来呢？刑警队长笑了，小子啊，别看你是刑警学院的高材生，你跟着陈局长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前两天银行发生的那起失窃案，咱们陈局长一到现场案子就给破了，难道你不知道？年轻的刑警不免有些好奇，他说，那你说说看，那起案件到底是怎么破的呢？刑警队长带着几分得意是娓娓道来，银行的运钞车在运钞的过程当中发现少了一沓10万块钱，于是银行的保卫部门就把3位运钞员请去谈话，结果是谈了整整2天1夜也没问出个情况来。银行的行长就请陈局长赶紧去，在了解了情况以后，陈局长说，走，咱们去看看去。结果陈局长就在人家办公室的走廊上走了一趟，连运钞员待的办公室的门都没进，他就指着其中一位说，就是他。人家问为什么呢？陈局长说，不信你去问，争取让他投案自首，一旦我们警方介入的话，他的麻烦可就大了。结果银行的行长亲自找那位运钞员谈话，结果果真是他。那么事后人家就要问了，陈局长他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呢？事后陈局长说，很简单啊，3位运钞员被谈了2天1夜都疲惫不堪了，我在走廊上是故意加重脚步，那心中没鬼的不管谁来了他都照睡不误，只有心里有鬼的人心虚，听见脚步声他就会抬头张望，当我和他目光对视的时候，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一丝不安，你说不是他能是谁呢？听了这番分析，年轻的刑警这才恍然大悟。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就在说话间，刑警们很快就来到了刘建平。

位于稻花镇的老家，一进刘建平的家门啊，就有了重大发现。刘建平家里的米袋子有十几条上都写的建平两个字，和那条神秘的米袋有惊人的相似。经过技术鉴定，很快得出结论，笔迹完全相符。这个消息让在场的民警们眼睛为之一亮，难道刘建平就是我们苦苦追寻的杀人凶手吗？根据调查，刘建平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也没有作案的动机。那么为什么无名尸首会用刘建平家的米袋子来包裹呢？可以肯定的是，这条神秘的米袋和本案有着直接的重要的联系。据刘建平说，他们家写有建平两个字的米袋子并不多，一般都是用来存放自己家吃的大米，顶多是用来送走亲戚朋友。但是刘建平怎么都想不起来他在驸马镇有啥亲戚，他也从来没在驸马镇上送过别人大米啊。陈局长作出指示，要向刘建平的家人做进一步的调查。当刑警向刘建平的家人分别进行调查的时候，刘建平的嫂子说话了，送米啊，我送过，我给贺兰送过大米。刑警一听是个女人的名字，紧紧追问贺兰是谁。刘建平的嫂子说，贺兰啊，她是我妈的一个侄女，我的表妹，前几个月呢她从苏北老家到驸马镇去打工，这不最近我到驸马镇去看过她，顺便还带了半袋子的大米给她呢。刑警是紧紧追问啊，那你最近有没有见过贺兰？刘建平的嫂子说啊，这个表妹啊和我年龄相差得多，平常来往也不多，也就上次送米的时候在她打工的东方红服装店见了一面。刑警们拿出被害人的照片给她辨认，可把她吓了一跳，不敢辨认。她只是回忆说啊，贺兰好像有颗虎牙，一笑就露出来，所以我有印象。这个情况太重要了，和被害人的特征完全符合，难道被害人就是贺兰吗？身在稻花镇的陈局长立马指示驸马镇的警方立刻前往东方红服装店。这个案件在驸马镇啊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位于闹市区的东方红服装店突然一下子呼啦啦涌进来十几个虎视眈眈的警察，门口呢也围了不少前来观望的群众。贺兰在哪里？面对刑警的追问啊，服装店老板吓得是半天说不出话来，好不容易缓过神儿来，他紧张地说，前两天刚发工资他就不来上班了，可能是回老家了吧。刑警问他贺兰的住处的时候，他竟然回答不清楚。服装店老板的吞吞吐吐和不安的神色立刻引起了警方的怀疑，难道死者就是贺兰吗？贺兰的死和服装店的老板有关吗？就在这个时候啊，从人群当中挤进来一个姑娘，她笑着说，谁找我呀，我就是贺兰。顿时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尤其是看到她微笑的时候露出了那颗虎牙，连刑警们看的都愣住了。而此刻的贺兰呢，看到这种阵势也给吓了一大跳，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贺兰居然还活着，赶快打电话报告陈局长，贺兰她没死，贺兰怎么会没死呢？陈局长冷静地回答，难道她应该死吗？把她带到专案组，我马上就到。贺兰怎么会和被害人一样有一颗突出的虎牙呢？想想都让人感到有些触目惊心。贺兰到底和被害人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经过了解啊，原来拿到工资的贺兰果然就在第二天和自己的男友去了苏州，在苏州痛痛快快地玩了三天，对于这几天驸马镇发生的这些情况他们是一概不知。这不说来也巧了，
刚刚回来。

0: 就把人们给吓坏了。在调查当中，贺兰回答，我有一个表姐嫁到了稻花镇，前段时间呢曾经来看过我，还带了新大米给我呢。那么刑警就问他，大米你都吃完了吗？贺兰说没有，大米呢我自己留了一半，还有一半呢送给了我一个小老乡，连米袋子都送给他了。刑警是紧紧追问啊，你的小老乡他是谁，人在哪？贺兰说，我的小老乡叫做李晴，是个女的，她在驸马镇的花园大酒店当服务员。这个情况很重要，
1: 刑警立刻赶往花园大酒店寻找李琴，结果花园大酒店的老板却说，李琴他三天前就回老家了。有那么巧的事情吗？难道被害人就是李琴吗？
0: 刑警问到李琴的住处，酒店的老板也不太清楚，好像就在文化馆的东面。经过一番的巡查，终于找到了李琴的暂住地。刑警敲门，无人应答，撬门，当门被打开以后，隐约的感觉到有一股腥味，一搜查，结果就在床底下的一个纸箱里面发现了一具无头女尸。接到报告的陈局长立刻赶往现场，在现场进行勘查的同时，刑警拿出被害人的照片给贺兰辨认。贺兰是胆怯看了一眼，十分肯定的回答，他不是李琴。为什么？因为李琴没有突出的虎牙。此言一出，让在场的刑警们又是一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陈局长冷静地说道，让酒店老板来。结果酒店老板证实，李琴的确没有突出的虎牙，李琴长得比较胖，而这具女尸却很瘦小。那么她究竟是谁？怎么会出现在李琴的暂住屋里？李琴又在哪里？李琴和本案又有怎样的关系呢？容不得多想，陈局长下令立刻巡查李琴。

结果酒店老板证实，李晴的确没有突出的虎牙，李晴长得比较胖，而这具女尸却很瘦小。那么她究竟是谁？怎么会出现在李晴的暂住屋里？李晴又在哪里？李晴和本案又有怎样的关系呢？容不得多想，陈局长下令立刻巡查李

王强在证据面前主动交代了他的犯罪经过。原来因为李王强在证据面前主动交代了他的犯罪经过原来因为李晴生气跑回老家后当夜王强就把李菊花带到了李晴的暂住屋这个李菊花呢李晴生气跑回老家后当夜王强就把李菊花带到了李晴的暂住屋这个李菊花呢平时没有正经工作一直就是好吃懒做靠着傍大款为生王强平时没有正经工作一直就是好吃懒做靠着傍大款为生王强已经给过李菊花十几万了但是李菊花始终就是不满足这次两人一番云雨之后李强已经给过李菊花十几万了但是李菊花始终就是不满足这次两人一番云雨之后李菊花又是伸手要钱而王强呢虽然是个小老板也经不住他这么折腾啊王强很生气他说李菊花又是伸手要钱而王强呢虽然是个小老板也经不住他这么折腾啊王强很生气他说你这明明就是敲诈嘛而李菊花呢却是不依不饶他说我就敲诈你了你能怎么样啊然后他就掏出手机对着王强录像王强问他干什么他说我就发给李晴看王强一听啊是火冒三丈是怒不可遏于是就扑上来和他争抢手机而李菊花就是不肯给这个时候王强就死死地卡住李菊花的喉咙李菊花就拼命地挣扎王强就卡住不放不一会儿王强松开手这才发现李菊花没了呼吸王强一看事情闹大了害怕败露啊心里想反正李菊花是外乡人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毁尸灭迹于是他就割下了李菊花的头颅顺手在地上捡了一个口袋包裹这个头颅抛到了运河里他打算第二天再来处理尸体结果他没想到这个口袋被运河的船闸给挡住了没能顺着运河流进长江第二天早上警察查找无名尸首的消息发布以后王强害怕了来不及再去干什么就吓得逃之夭夭了没想到这个案件虽然是一波三折终于大白于天下一个年纪轻轻没有任何前科劣迹的王强为什么就顿起杀心呢这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遇到的激情犯罪那么什么叫做激情犯罪呢就是在外界因素刺激下心理失衡情绪失控所产生的犯罪这类犯罪往往表现为当事人的道德修养较差文化层次较低心理素质脆弱个性内向偏执这类案件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使是有天大的矛盾千不该万不该也不该用剥夺他人生命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私利更不该用残忍的方式丧尽天良一错到底在审讯室里王强彻底交代完了以后他好奇地问你们怎么就这么快找到我的是不是那条米袋出的问题在场的刑警是笑而不答陈局长在总结会上指出这个杀人命案正是通过那条神秘的米袋成为警方的破案线索本案正是通过米袋上的建平两个字找到了米袋的主人刘建平又从刘建平的嫂子那里得知这条米袋给了他的表妹贺兰贺兰又把米袋转送给他的小老乡李晴当李晴的男友王强杀害了李菊花以后又用这条米袋包裹尸首抛到了运河公安机关正是通过米袋这条线索成功地破获了此案最终构成故意杀人罪

0: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在继续提供火车票预售、退票、改签付同时，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开展预约购票服务试点是铁路客运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提升旅客购票体验的创新探索。实行预约购票，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出行需求，科学配置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机制，更好匹配运能和需求关系，实现按需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满足旅客个性化购票需求，进一步提升旅客购票体验，为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为此，铁路部门在广泛调研、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研发了预约购票功能，进行了全面测试和系统评估，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两条繁忙干线开展试点工作。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购票。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填写预约需求，可预约日期范围为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17天，每天8点起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购票。预约购票分为精准预约和模糊预约两种模式，选择精准预约时，系统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隶属数据，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的选项。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以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准预约和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需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中最多可以添加19名旅客。收到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系统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准适配运力供给和客流需求，让有限的运力资源更好地服务旅客出行。铁路1230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

0: 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和您一起来关注儿童的健康问题。很多家长可能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孩子耳朵后面长了几个黄豆粒大的小肿块，这是怎么回事呢？专家介绍，这种情况多出现在学龄年儿童身上。当孩子6到7岁后，淋巴系统的活跃度逐渐下降，出现肿大的情况也就越来越少。所以在孩子6到7岁前，耳朵后面即使长时间存在黄豆粒儿，只要没有短期内，也就是2到3个星期内快速长大的情况，摸上去边缘清晰，可以滑动，就属于生理性的淋巴结肿大，家长无需担心，也不需要任何治疗哦。
1: 据昨日统计报告显示，这次地震造成的伤害非常大，大部分都是居民住宅等个人财产物品。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还会有余震，请大家做好防范措施，注意人身安全。
2: 哎，地球现在越来越不稳定了。
3: 爷爷，为什么这么说啊？
2: 因为我们对大自然的破坏越来越严重，所以才导致现在这样。
3: 这有什么关系吗？
2: 当然有关系啊，就像我们过度砍伐了很多的树木，土地开始变成沙漠，动物们因为人类的破坏不得不迁移家园，某些动物遭到疯狂的猎杀，到现在都快要灭绝了。胡乱使用农药不仅污染水源土壤，对人和动物都有很大的威胁，甚至在南极的企鹅都受到了农药的影响。工厂里的污水到处乱排乱放，也污染了很多水源，甚至我们扔的塑料袋有不少都飞到了大海里。
3: 看上去你没有什么吗？能有什么影响啊？
2: 影响可大了，毕竟地球上有60亿人呢，每年排放的垃圾和污染物多不胜数，每年都会有800万吨的塑料进入海洋，造成上百万只海鸟、10万头海洋哺乳动物以及难以计数的鱼类死亡呢。还有大片森林变成沙漠，沙尘暴天气越来越多。从天空上看的话，全世界每年约有600万公顷土地发生沙漠化，也就是说平均每天有1.64万公顷的绿色草地变成沙漠海洋。
3: 这么严重，我们该怎么保护环境啊？
2: 我们要保护环境，需要做的就是平时不要随意造过多垃圾，还有像是玩具，如果坏了或者不用的时候，就要回收再利用，总会有人需要它们的。还有植树造林，减少乱砍滥伐的现象，少乘坐小汽车，尽量坐公共汽车，这些都是可以保护环境的哦。
3: 既然这样，那我们去植树造林吧。
2: 傻孩子，你还小啊，等你再长大点儿，我们就去植树造林。现在我们就先从身边做起，比如我可以给垃圾分类，节约用水用电，都可以为保护环境出一份力呀。
3: 这样就可以保护环境吗？
2: 对呀。
3: 爷爷，我一定会做到的。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哇，大熊猫好可爱哦！爷爷，您说大熊猫为什么要吃竹子啊？看它吃得嘎嘣嘎嘣的呢。
2: 那你肯定不知道，其实大熊猫以前也是吃肉的哦。
1: 真的吗？
2: 那我给你说一个小故事吧。
1: 嗯，我最喜欢听故事了。
2: 很久很久以前啊，有一只大熊猫成为了森林中的王，拳打老虎，脚踢狼群，甚至还能爬树，可以说是能文能武的猛兽呢。这只大熊猫最喜欢吃肉了，于是森林中的动物们见到大熊猫就开始逃跑。慢慢的，动物们越来越聪明了，大熊猫也越来越难打到猎物。没有办法，大熊猫只好吃一点植物来填饱肚子。它在万千种植物中挑来选去，最终选中了竹子。
1: 原来是这样啊，可是竹子这么硬，其他的植物要比竹子好吃吧？大熊猫为什么要吃竹子呢？
2: 这是因为在大熊猫们生存的地方，竹子是最多的一种植物啊，而且竹子也比其他的树木更有营养哦。大熊猫虽然喜欢吃竹子，也不是什么竹子都吃的。由于大熊猫并没有办法消化竹子里面的纤维素和木质素，所以大熊猫并不喜欢竹子杆和老叶子，最喜欢的是竹笋。竹笋里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糖和脂肪，但是竹笋只在夏天的时候有，这个时候大熊猫就会可劲儿地吃，一天要吃足足20个小时呢。
1: 这么久啊，那得吃多少竹笋啊？
2: 要吃好多呢，就算是没有竹笋的时候，大熊猫也要吃10多个小时呢。
1: 嗯，这大熊猫真厉害。那没有竹笋的时候怎么办？
2: 那就只能吃竹叶了呗。一年中大熊猫要啃半年多的竹叶呢，但是如果实在没有鲜嫩的竹叶的话，大熊猫也会吃一点竹子杆，就比如在冬天的时候，竹杆可以给大熊猫补充微量元素呢。
1: 原来是这样，可怜的大熊猫了，吃不着肉，只能干巴巴地吃竹子。对了，爷爷，要不我们收养一只吧？
2: 不行哦，辣酱，我们根本不能给大熊猫合适的生活环境。我们收养大熊猫的话，很容易伤害到大熊猫的。
1: 那好吧，那我们以后经常过来看它们，可以吗？
2: 当然可以了。

0: 果已经中暑的话，先把患者转移到凉爽的地方，患者更快的散热，然后给患者用湿毛巾捂住患者额头，还可以用酒精、冷水为患者擦拭身体，加速降温，还可以用电风扇吹风加快散热。如果非常严重，已经昏迷的话，就要打120的急救电话，只要急救及时，一般不会出现生命危险的。
1: 还好，我只是轻微的。
0: 等你好了再出去玩，多喝水哟。
1: 知道了，爷爷。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我的妈妈，
2: 我的妈妈
1: 无所不能，
2: 无所不能。
1: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2: 像大厨一样，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2: 像超人一样，
1: 带给宝贝快乐，
2: 给我快乐。
1: 可是，
2: 可

0: 妈妈永远爱我。
1: 1067公益主，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金旗，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五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

0: 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3: 西湖小春，暮春时到杭州办事儿，事儿办完，翌日早上却因飞机延误到了下午，不能按计划走人，倒也正好，可以理直气壮再待一上午。没有告诉任何朋友，就自己一个人。忽然想，也许我潜意识里就很喜欢这样的时间吧，偷得浮生半日闲，可不就是偷来的吗？早饭后去散步，先在酒店园子里走，酒店紧挨着杨公堤，右手边是条小河，我原以为是小湖，遥遥看着有只小船悠悠划来，这才确定了河，只是河面到了此处变宽了，宽处似湖，因水面平静，窄处似河，可见波流。沿河处设有茶座，两位老人在聊天，似多年老友，我边拍照边听，他们口音浓重，我一句也听不懂，但听他们感慨的口气，便也跟着暗暗感慨起来。跟在小船后面慢慢地走，眼看小船朝着一座桥的方向划去，拱桥倒影在水中，虚实共同构成了一个圆。更远处，绿树掩映，绿影层层叠叠，一直铺陈到西湖。仔细去闻，甚至能隐隐闻到那边传来的清气。那我也去西湖走走吧，便在手机上看起地图。灵隐寺离这里也不远，出酒店左拐就是灵隐路，一路灵隐小道，不过3公里即可抵达。便暗暗想，下次若还住在这里，就去灵隐寺。又顺手查了杨公堤的资料，方得知杨公指杨孟英，字温甫，重庆丰都人，明弘治16年1503年出任杭州知州。因西湖遇塞，杨孟英实施了颇有规模的疏浚工程，并把疏浚出的淤泥杂草等筑成一长堤，此堤北起仁寿山马岭山脚，

也平平，一切都是平平，但因西湖的缘故，到底不那么平平。草木清香，红花醋浆草正在开花，蓬平草也开出黄的小花，鲜红的蕊非常娇艳。在桥边遇到一颗小蜡烛的小花，鲜红的蕊非常娇艳。在桥边遇到一棵小蜡树，雪白的花十分蓬勃，玫红色的蔷薇则揽在石桥壁上。这没人打理的野蔷薇也开得那么好，我试着用手机拍下它们，照片却不能和本尊比。水面越发舒展，就进了西湖本湖。小鸭子、喜鹊、麻雀，该飞的飞，该游的游，各得自在。还有出站的荷叶，被网浅浅地围了一下，可以想见荷花盛开的样子。也是，西湖怎么能没有荷花呢？也看见越来越多的船来来往往，但因湖面浩渺，显出船小，星星点点游荡在湖面上，但凡行到眼前，才觉船只都挺大。远远看着雷峰塔、三潭印月，景致的名字正好对上。其实对上对不上也不那么要紧。慢慢的就拐到苏堤上，前面是一家五口人，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老先生儒雅，老太太慈祥，一个小宝贝，两个小夫妻。女子娟秀，男子帅气，小宝贝自然十足可爱，真像是广告上的美满家庭，只是比广告更添真实。路边竖一大牌子，我驻足细看，写的是行政内容，里面列着湖长们的名号。原来还有湖长一说，且湖长们还有级别，市级湖长、区级湖长、乡级湖长。我从来不羡慕谁当领导，如今却羡慕这当湖长的。忽想，只要能享受这西湖的，不都是湖长吗？转念再想，如果真是湖长，还有闲心看景吗？景自是好的，最妙的却还是人。比如在苏堤上走着，忽然就遇到行人指着偌大一块空地，说这就是晚上实景演出的台子，不买票不让看的，到了晚上就会用绿幕布围起来。我想起昨晚在酒店里听到的声响，原来那就是赫赫有名的西湖印象实景演出。但即便知道了，如今我也没有观赏的兴致。又听那人说，不买票也能看，这周边有保安，保安也是人嘛。我有一次就跟那保安说，围布接缝的地方就让人看几眼怎么了嘛，他就让我看了好一会儿，看了好几个节目，还看到演员们下场。哎，你猜怎么着，他们的演出服就扔在冬青树上，那么华丽的演出服，瞧着花花绿绿金金银银的，就那么随便扔着，全不当回事儿。我纳闷儿，怎么就没地方挂衣服？再一想，嘿，那么多衣服可怎么挂嘛？那人边说边笑，听的人都笑，我也忍不住笑。归途上一路都是茶馆，其中一间名为白娘子许仙茶酒馆，牌子上写着白素贞奶茶、雄黄酒奶茶、宋代奶茶、梦华露茶百戏，各种混搭。如果白娘子再来一趟这人间，又会经历些什么呢？午饭我独自吃，点了两个菜，都是时鲜菜，一个龙井虾仁，一个松露酱金针笋尖，一碗白米饭。来这里可不得吃这些吗？

又想起苏堤春晓这个景致，这四个字搭起来怎么就那么合适，尤其是春晓二字简直不可撼动。春晓意为春日早上，我这算是小春，在春晓时分晓了一下春。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丙的事。年近四十的时候，我学会了做鸡蛋饼，只在早晨，一点面粉，一点盐，一点水，把这些搅拌成均匀的面糊，打一个鸡蛋进去，继续搅拌成微黄的鸡蛋面糊，然后开火，放上平底煎锅，倒上一点油，把鸡蛋面糊摊到锅里。面糊起初不会流淌成自然的圆形，厚薄也不一致，这都没关系，待它们在锅里稍微定型，持起锅柄，高高低低，左左右右的让锅侧转，还没有凝结的厚面糊便因气随形的流淌着，终会成就一个相对完美的饼状，原本微黄的颜色也因逐渐升高的油温的激发，变成赏心悦目的金黄色。然后翻到另一面，此时的饼已经八成熟，把火调小，侧耳倾听儿子在卫生间的响动，在听到他以特有的强大力道发出的响亮的咕嘟咕嘟的漱口声，知道他的洗漱工程即将完毕，便撒上一点极碎的小葱叶儿来调色，将饼出锅盛在白瓷盘里，端到餐桌上。当然不能忘了在调味碟里斟上一点醋。凌晨六点，食欲还在休眠中，这点酸能有效唤醒味蕾。一张这样的饼，配上大米粥、小米粥或者玉米粥，配上一份翠绿的凉条黄瓜，这是我们最日常的早餐。粥里的水分太多，菜呢，毕竟是菜，相比之下，饼就成了最重要的能量担当。还有一种鸡蛋饼，是我怎么学也学不会的，它全称鸡蛋灌饼，也简称鸡蛋饼，省略的这个罐子就是它的核心技术。在河南，据说做鸡蛋灌饼最好的是开封的王魔头，他家的小吃三绝就是拉面、菜盒、鸡蛋灌饼。人们都说在开封，如果谁没听说过王魔头，那他一定算不得一个真正的开封人。他家的鸡蛋灌饼绝在哪里？无他，就是这个罐子，别家的只能灌在中间，王魔头的鸡蛋灌饼却能一直跑到饼的最边边上，分寸太微妙，稍微过一点就无法保持，可是人家就是一点儿也不会过，且外皮焦脆，内里软嫩。在我们豫北，饼是早晚餐最重要的面食。饼还分烫面饼和死面饼，一位擅长面点的河北朋友就曾活色生香地教会过我烫面饼的做法。烫面饼好啊，好消化，对胃好，咱这边不都喜欢用冷水和面吗？那就是死面饼，死面饼硬，不好消化，对胃不好。烫面饼呢，就用开水和面，放了开水，放了面，用

0: 筷子搅啊搅啊搅啊，用手活，哎呦，那不得把手烫了，不成烫面饼，成烫手饼了。烫面饼对胃好，这也是河南人的吃法，我河北娘家都是吃死面饼。这又有一说，他们做死面饼不是为了直接吃死面饼，每次都做的可多，就是没打算吃完，剩下的怎么办？做炒饼啊，烩饼啊，焖饼啊。啊，做炒饼的最多，圆白菜切成丝儿，青红椒切成丝儿，啊，绿豆芽也是黄金搭档。饼也分发面饼和不发面饼，发面饼需要放酵母粉，最好再放点白糖，用温水和面，这样做出的饼松软酥香，也很好消化。发酵粉让我想起电视剧《我的名字叫金三顺》，这是我最喜欢的韩剧。金三顺，一个来自底层人家的平凡的掉渣的女孩，一个30岁的职业蛋糕师，性格粗线条，刚刚被相处3年的初恋情人抛弃，又被年轻的老板拿来当爱情炮灰。她似乎一直是别人的笑料，但是她勇敢、天真、乐观、简单、倔强。正如与他假戏真做的钻石王老五玄振轩所言，她是用自己的双手努力实现梦想的女孩。她知道自己的处境，她知道在这世上自己该做的是什么，以后该怎么活下去。她有着健康的价值观和思考方式，是个明快的女孩。正因为三顺的人格魅力，玄振轩才毅然斩断与前女友西珍的旧情，投入三顺的怀抱。当西珍说，他现在闪烁着光芒，可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忘记，像我们现在这样，那你还要去爱他吗？他的回答是100%的三顺风格。虽然人都知道自己将来一定会死，但是现在也还是一定好好活下去。关于面粉，三顺曾在工作日志里如此自白，面按用途分为2种，放发酵粉的和没放发酵粉的。放发酵粉的面粉会很快发酵，而没放的时候面粉会自我呼吸。我要做没放发酵粉的人。如果我的人生没有福气获得发酵粉，我也会努力经营的。10几年前在县城生活的时候，家附近的小巷口有一家卖烧饼的小店，因为经常打交道，烧饼店的女老板和我很熟，她的烧饼口碑很好，面揉得筋道，烤得也金黄焦脆，香气十足。更让我留恋的是她熬的热豆腐串，1块钱2个，夹在烧饼里吃，简直让人百品不厌。买过烧饼，我们照例扯一会儿闲话，正说着，一个收破烂的老人在我们身边停下来，递给女老板一张皱巴巴的2元钞票。女老板很快给他装好一摞烧饼，他拿在手里打量了一下，
1: 别查了，老规矩，9个。
0: 女老板笑道，他笑了笑走了。你多给了他一个呀？我犹豫了一下，虽然觉得收破烂的挺可怜，但转念一想，他不差这一个烧饼，于是还是忍不住提醒女老板，每次我都多给他一个。他很平静，为什么？
1: 多给他一个烧饼你也眼馋啊？
0: 他开玩笑。
1: 那当然。
0: 我也笑，
1: 一样都是消费者，为什么担忧会他呀？
0: 不仅是他，所有干苦力活的人我都会多给一个。女老板叹口气，他们不容易。
1: 我也不容易啊。
2: 你要是真不容易，就不会每次都吃豆腐串了。
0: 女老板白我一眼，你每次都吃，

0: 那是你觉得一块钱不算什么。可是在他们眼里啊，一块钱的豆腐串可没有一块钱的烧饼实惠。他们绝不会拿着一块钱去买豆腐串，只可能去买烧饼。因为这一块钱是他们打100块煤球使20斤纸才能够挣来的，所以在他们面前你可真的是没有资格说不容易。在他的申辩声里，收破烂的人已经走远了，我也笑着告辞。握着手里温热的烧饼，我心里充满一种无以言说的感动。他话里含着的朴素的道理和朴实的逻辑，让我不但无条件认同，并且还怀有一种深深的喜悦。多一个烧饼你也眼馋啊？我又想起了他的话，不是眼馋，而是心馋。我甚至有些嫉妒，我羡慕这种人与人之间所拥有的高尚的怜悯、同情和理解。我在意这种不为任何功利所侵入的馈赠和关爱。将来如果我遭遇生活任何形式的打击和颠覆，但愿我也会拥有这样一个珍贵的烧饼。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0: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1941年春，华北日军集中兵力向蒋介石在黄河以北的最后地盘中条山进攻。日寇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大肆散布八路军不愿和中央军配合作战、八路军乘机扩大地盘等谣言。周恩来亲自给张继銮写了一封长信。
1: 小霞，
2: 先生，
1: 来把周先生的信替我读读。我断不相信八路军会做出亲痛仇快的事情。
2: 文章很长。
1: 见主要的地方。
2: 是。自去年漳河划线以来，我们严遵军令，中条山并无十八集团军一兵一卒，并非如敌人谣传以中条山为中心，而是原处在敌人重围中的。不过我们可负责地向贵报及全国军民同胞声明，只要和日寇打仗，十八集团军永远不会放弃配合友军作战的任务，并且会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的。还有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者我为之。45年来常持此语自立立人，今敌欲于积极准备南进之际先给我以重击，并以封锁各方困我，力不足则辅之以挑拨流言，毁坏合作抗日之大好形势。我虑有故曾向美国通信社做负责声明，以蒙其19日在上海广播，不图今日在此复需做又一次声明。我信贵报此文是善意的督责，但事实不容抹杀，贵报当能一本大功将此信公诸读者，使贵报的希望得到回应，敌人的谣言从此就先生，先生，来，慢些，慢些，
1: 给医生打个电话。
2: 哦，好，
1: 我同他讲。
2: 好的。
1: 事到如此。
2: 喂，等一下啊，先生同你讲话。
1: 林生啊，周先生的信收到了吧？我建议全文刊登。对，我早说过，各方面的意见都要讲一讲，不要只听一面之词。媒体就用周先生的原话，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者我为之。这句话说得好啊，这也是我们办报多年的政策标准。对，就这样。
3: 好的，先生，我这就去办。
1: 林生啊，抗战4年，敌我都到了严重阶段，这个时候敌人希望中国分裂自乱的心理当然更迫切，因而中国人团结自卫的需要也当然更紧急。我也会附上一篇评论阐述一下观点。
3: 先生，您的身体
1: 有笑霞他们照顾，暂时还撑得住。你有空也来汪山转转，很多话都要谈一谈啊。
3: 好的，先生，那就多辛苦戚夫人了。
1: 重庆还是炮声不断呢，连我这里都听得到啊。
0: 5月23日，张继銮撰写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文章在坚持国家中心论的同时，指出最好毛先生能来重庆，与蒋委员长彻底讨论几天。只要中共对于国家前途的基本认识能真实成立，则其他小问题皆不足障碍合作。而这种团结抗战的新示威，其打击敌人的力量比什么都伟大。在此意义上，盼周恩来先生今后更多多尽力。 7月7日，张继鸾写下最后一篇亲笔文章，抗战4周年纪念词。文章最后提出10个口号：祝中国最后胜利，祝世界反侵略友邦胜利，打倒企图征服中国的日寇，打倒企图瓜分世界的三国同盟，打倒日汪违约，打倒汉奸汪精卫，全世界人类自由万岁。

0: 季夫人，张先生身体可大好？一天比一天沉重，正打算去中央医院。夫人不要担心，先生会好起来的。他那么渴望看到中国的胜利。
1: 先生，王云生来访。
2: 云生，张先生，张先生，我就琢磨着，你也开来了。 张先生，啊，你，云生姗姗来迟，
0: 不迟，总不能像敌机一样，每天没夜的来个不停啊！啊，先生，敌机更勤了，日夜轰炸，恨不得把重庆变成焦土。
2: 云生，喝茶。谢谢夫人。云生啊，先生，唉声叹气没有用的，我们应该想一个说法去打击敌人。敌机来了，毫无抵抗，我们怎么可以用空言去安慰国人打击敌人呢？ 今天就写文章，题目叫做《我们在割稻子》。

0: 在最近的十天晴朗，而敌机连连来袭之际，我们的农人在万里田畴间割下了黄金之道。敌机尽管卖大力气扔炸弹，也只能威胁我们的少数城市，并不能奈何我广大的农村。况且我少数城市所受的物质损害，较之广大农村的割稻收获数次悬殊。让你来看我们割稻子，抗战到今天，割稻子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有了粮食，就能战斗。怎么样？
1: 先生，往后看，
2: 先生，
1: 他激动的身体不好。
2: 慢些，
1: 您瞧着又出了一身的汗。
2: 是的，
0: 我的身体就这样了。云生，
2: 先生，
0: 你可以筹备一篇提倡水利的文章。
2: 我明白。
0: 要达到这亡国的良家。
1: 先生，
3: 1941年8月18日，张继鸾在病危之时，嘱托王云生写下了社评：我们在割稻子。此时距张继鸾离世不过3个星期。8月31日，张继鸾住进重庆中央医院。9月6日，张继鸾进入生命最后时刻。
2: 先生，
0: 你们都围着我干什么？
2: 先生
0: 都没事情可做了吗？
2: 先生，
0: 既然来了，我就再唠叨几句，算是遗言吧。
2: 先生，
0: 顾兵，你记录一下。
2: 先生，你慢点说，古兵一定字字牢记。
0: 于生平以半毛为唯一之职业，自辛亥以来，无时不以善尽新闻记者天职自勉，其与国族有所贡献，9·18事变后更无时不以驱除暴敌，冒免我同仁，谨慎将士，努力复兴。今届抗战第5年，胜利在望，而余病逝将不起，特充言之。并愿我全社同仁同感社会之艰难，责任之重大，本次方针之分明，务尽全国，有意随时注重健康，以积极精神为国奋斗。主公可还有话要说？都没有，继鸾告辞。
3: 1941年9月6日上午4时。

0: 1941年9月6日上午4时，张继鸾。9月6日上午4时，张继鸾。
1: 蒋委员长前来祭奠，并致唁电。蒋委员长前来祭奠，并致唁电。大公报社转张夫人李健。纪鸾先生一代伦宗，精诚爱国，忘渠积罪，志好其居，握手尤温，具文足谢，斯人不作，天下所悲，创造之怀，匪可言庆，特点致唁，唯望节哀。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三位先生前来祭奠，并至宴殿。大公报转张继銮先生家属礼见。继銮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敬慕。不易积劳成疾，俱归岛山，阴祥已沉，谢庙不在，天才陷于中寿，痛到何堪？特此迟宴，敬其节哀。毛泽东、陈少宇、秦邦宪、吴玉章、林祖涵五位先生宴殿，张继銮先生追悼会及继銮先生家属礼祭内，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经文世事，悼念同身，肃奠至道，解答哀臣。沈君儒、康馨之、康馨如三位先生前。

张继鸾逝世后，公葬于重庆。1942年，应家人要求，改葬西安。当日，西安全市下半旗，以致哀悼。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为《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张继鸾主笔《大公报》15年间所做功绩的历史评价。2014年8月，在中共陕西省委的关怀下，张继鸾陵墓由西安市迁入祖籍地陕西省榆林市，回到了他阔别80年的故乡。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9: 许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火星上可能存在着生命。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和前苏联都相继发射宇宙飞船对火星进行考察。特别是美国的海盗号探测器，还在火星上着陆，进行了实地考察。从探测器考察的情况来看，火星表面很像月球，上面有10000多个大大小小的环形山。据美国天文学家宣布，火星上有2个地区水分比较充足。美国的火星探测器证实，这2个地区的水蒸气比火星上其他地方要多10至15倍。地球上的许多生物能够在这种条件下生存。人们猜测，这2个地区很可能有生命的存在。遗憾的是，海盗号未能在这2个地区着陆。有人根据火星上的大气构成、火星表面有弯曲的河床地形等推测，火星过去可能存在高级生命。现在，专家们一致认为，火星上至少有低级的生命形式。火星上到底有没有生命呢？还有待科学家的进一步研究。火星无论体积还是自转周期、公转周期、季节变化，都与地球相似。1877年，天文学家斯基帕雷利宣布，他观测到了火星的运河。后来还有人画出了火星运河的河床详图，并且别出心裁地设想，这些运河是火星人为了利用两极的冰雪而开凿的。此事曾震惊了世界。1971年11月，水手号宇宙飞船对火星全部表面进行了高分辨率的照相，终于发现了火星上有宽阔的弯弯曲曲的河床。 但是这些河床与震惊于

事的运河完全不是一码事。据科学家分析，只有像水这样的易流动的液体才能形成这种河床，这只是天然河床，绝非火星人创造的运河。但是火星上的河水流到哪里去了呢？这个问题至今仍是一个谜。前不久，有一个叫火星计划的科学家组织在华盛顿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上有四名科学家说，从1976年海盗号宇宙飞船拍摄的火星照片发现，在火星的一条山脉上有一长约2000米的人脸状巨石。火星上的这个脸状巨石是个正面像，呈凝神的状态。科学家对这块巨石周围的特征做了研究后认为，这个石像不像是天然的，而是出于智力设计。它和人们发现的由自然光影构成的图案完全不同。还有的科学家认为，石像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这可能是火星上已经消亡的文明的产物。目前，美国宇航局已经决定，在今后的5年内发射一个用于火星观察的无人探测器，企图揭开石像的秘密。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台湾岛和东亚大陆隔着一条窄窄的海峡，在遥远的地质年代，它是不是和大陆处于一体的状态呢？这个问题涉及到台湾岛的成因，答案现在还没有确定，但在学术界内共有三种不同的说法，都有各自的道理。一种看法是，台湾地层与大陆属于同一结构，在地质年代新生代的第四纪前，就是距今100万年前后，它本是大陆的一部分，同大陆连接在一起，最多是一个半岛。第四纪后，因地层变动，局部陆地下沉，出现了台湾海峡，使台湾成了海岛。另一种看法认为，台湾是东亚岛弧中的一个环节，它的形成与东亚岛弧的形成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东亚褶皱山系的出现则是由于以下因素造成的。在地壳运动中，东亚大陆架一方面受到来自大陆方向的强大挤压力，另一方面又受到巨大而坚硬的太平洋地块的阻抗，于是在它前沿形成了一系列按东北西南方向排列的山脉，那就是东亚初褶皱山系，当它露出海面时便构成了东亚岛弧。单就台湾讲，由于地壳运动的结果产生了褶皱隆降，而奠定了台湾地质的基础。此外还有一种说法，人们在地质年代新生代的第四纪以前，台湾同大陆是分开的，第四纪以后有过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是因为第四纪更新是前期，也就是距今100万年左右。这是因为第四纪更新是前期，也就是距今100万年左右，由于地壳上升的变动和地球上气候变冷的影响，沿海地区出现了陆地面积扩大的情况。那时候台湾海峡的海水可能几乎退干成了陆地，于是出现了台湾同大陆连成一片的局面。后来到了更新世后期，地球气候转暖，海水上升，陆地减少，台湾海峡再度出现，台湾同大陆又隔开了，以后又在相连相隔，如此经过了多次反复，自然相隔的时间很长，而相连的时间也不很短。台湾地区的大型哺乳动物就是在两地相连时从大陆进入台湾的，而人类史前文化也是在两地相连时一部分人从大陆带进台湾的。

0: 在1933年四月，法国考察船拉纳森号来到中国南海进行水文测量。他们在海上不停地来回航行，进行水下测量的作业。突然，船员们发现，在上一回驶过的航道上，竟矗立起一座无名小岛。岛上林木葱茏，水中树影婆娑。可在半个月后，当他们再来这里测量时，却又不见了这个小岛的踪影。对于这个时有时无、出没无常的神秘小岛，大家都莫名其妙，不解真相，只好在航海日志上注明这是一次集体幻觉。三年后，也就是1936年五月的一个夜晚，一艘名叫联盟号的法国轮船航行在中国南海海域。这艘船准备驶往菲律宾装运椰子。
1: 正前方有一个岛。
0: 在吊架上瞭望的水手突然一声呼叫，顿时惊动了船上的所有船员。船长索纳斯马上来到驾驶台，用望远镜进行观察。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一个小岛。他感到很纳闷，航船的航向是正确的，这里离海岸还有250海里。过去经过这里时，从未见过这个小岛。难道它是从海底突然冒出来的吗？可是，岛上密密的树影又不像是刚冒出海面的火山岛。于是，船上航海部门的人员赶紧查阅航海图，进行计算，确定船的航向准确无误，罗盘、测速仪也工作正常。再查看航海须知，可那上面根本就没有有关这片海域有小岛的记载。而且每年都有几百上千条船经过这里，可他们之中谁也没有发现过这个岛屿。联盟号刚一抵达菲律宾，船长索纳斯就向有关方面报告了他亲自经历的这次奇遇。当地水道测量局等有关单位的人员听后说，在这片海域从来没有发现过岛屿。其他船上的水手们也以怀疑的态度听着联盟号船员的叙述，显然大家都认为这是联盟号船员的集体幻觉。船长苏纳斯不想与他们争辩，他决定在返回时再去寻找这个小岛，并记下他们的准确位置。开船两天后，理应见到那个小岛了，但他却什么也没有见到。他们在无边的大海上整整转了6个小时，还是一无所获。看来那个小岛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苏纳斯带着遗憾的心情驶离了这片神秘的海区。

在1977年的广州郊区，春夏都很干旱，好不容易才在九月初的一天下了一场大雨，人们都欣喜若狂。雨后天晴，在近郊公路旁的一个坑里聚集着许多青蛙，蛙声鸣叫像擂鼓。人们看到青蛙展开了一场骇人的自相残杀之战，有的青蛙在水面追赶，有的抱成一团互相残杀，断肢残腿，鲜血淋漓。两年后，1979年10月下旬，在贵州省某地的一块水田里，竟然又有成千上万只青蛙互相残杀。水田里蛙声一片，震耳欲聋，血流满田，残肢遍地。青蛙究竟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举动呢？人们百思不得其解。一些动物学家猜测，可能是蛙类为了寻伴求偶而自相残杀。有人持反对意见，认为这种残杀可能是某种气候变化的先兆。

出人头地。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人。他的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都是北宋有名的文学家，被人们合称为三苏，而且都一起列入唐宋八大家之中。苏轼小时候天资聪颖，由于书读得多，字也认得多，再加上文章写得好，因而受到人们的称赞。在一片赞扬声中，苏轼不免有些飘飘然。有一天，便在自己书房门上手书一联，以显示自己的才华。联文是：读尽人间书，识遍天下字。对联贴出之后，有一位老者专程来到苏家，向苏轼求教，请苏轼认一认他带来的书。书上全是写着周朝时史咒创制的字。苏轼开始满不在乎，非常得意。可是接过书一看，书上的字一个也不认识，这对骄傲自满的苏轼是当头一棒，他顿时面红耳赤，只好向老者道歉。老者也没说什么，便含笑而去。苏轼这时才感到自己太骄傲了，于是将书房门前对联的上下联前各添了两个字，使思想境界为之升华。一副具有远大抱负的对联展现在人们的眼前：立志读尽天下书，发奋识遍天下字。此后，苏轼发奋读书，20岁的时候已博古通今，便和弟弟苏辙一起参加了京城的考试。当年的主考官是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对当时文坛崇尚鬼怪奇色的文风很是反感，一律不加录取。当他看到一篇《行赏忠厚论》时，十分高兴，便准备取为第一。由于试卷是密封的，欧阳修并不知道那文章是谁写的。他想了想，觉得能写出这样的文章的人，除了他的弟子曾巩之外，可能不会有别人了。为了避嫌，欧阳修就把这篇卷子判为第二。等到发榜的时候，欧阳修才知道，写那篇好文章的人不是曾巩，而是个叫苏轼的年轻人。心里觉得有点对不住苏轼，竟让他屈居第二。再看到苏轼以后送来的文章，篇篇才学横溢，更是赞叹不已。于是写信给当时声望颇高的梅尧臣说：“苏轼的文章实在是好，我应当让路，使他高出我一头。”成语出人头地就是由此而来的。当时听说此事的人都不以为然，认为欧阳修夸大了苏轼的才学。等以后他们看到了苏轼的文章以后才信服。后来苏轼得到

0: 欧阳修等文坛名流的指点，文章越来越好。后来果然出人头地，和欧阳修等人被后人并称为唐宋八大家。欧阳修表彰苏轼出人头地的言语，既表明了自己谦虚爱才的心境，同时又形象地表达出年轻的苏轼那不同凡响的才华。当初苏轼取得一点成绩后，开始骄傲自满。幸运的是，一位老爷爷及时让苏轼醒悟过来，使苏轼意识到学问是无穷无尽的，对待知识应该永不满足，终于成为大文豪。这正印证了那句老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国与共产国际无关，它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的。完成营救苏军间谍的任务后，德国同事布劳恩来到上海的中共中央，他的主要工作是把共产国际的指示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
2: 上回我们说到，刘崇在太原称帝，建立北汉政权，和郭威对抗，并派出使节向辽国求援。辽国最早是一个叫契丹的游牧部落，部落内部又分为8个小部落，其中一个小部落的首领叫耶律阿保机。阿保机有思想，而且善用汉人，很快在草原上建起了一座繁华的城市汉城。有一年，阿保机带兵去攻打西边的党项部落，他前脚刚走，北面的市委部落就打到了汉城的城下，大兵压境，整个汉城慌作一团。不过有惊无险，关键的时候，一个女中豪杰挂帅出征，三下五除二就打败了市委部落。她就是汉城的第一夫人，阿保机的老婆树律氏。树律氏啊，长得高高瘦瘦，身材窈窕，而且白白净净，皮肤特别的好，是一个大美人儿。但是就是美女也有刚强的一面，他性格刚毅，心狠手辣。难得的是，树绿美女不光能做花瓶，这脑子也特别的好使，所以深得阿保机的宠爱。但凡有什么军国大事，阿保机都得找他商量，对他是言听计从。阿保机在路上听说有人要端掉他的老窝，就急忙往回赶。回来之后啊，发现虚惊一场，这敌人已经让他老婆打跑了，不禁对老婆佩服的是五体投地。两个人又认真总结了一下经验教训，认为出去侵略别的部落风险还是蛮高的，不如这窝边草又好吃又安全。树律氏眉头一皱，想出了一条妙计。阿保机于是依计而行，找了个理由把他们部落的酋长们都请来喝酒，然后埋伏好刀斧手，就在酒席之上把他们全部解决掉，顺利收编了他们的人马。现在整个契丹都是阿保机家的了。顺利兼并了契丹各部之后，阿保机决定要办好这个家族企业。但同时问题也来了，夫妻店里缺少得力的人手，没有高级人才帮忙打理，地盘再大，兵力再多，恐怕也难成气候。契丹人骑马射箭没问题，但是让你管理这么一个大摊子，那简直是比登天还难。人才还得从汉人里边找，但在中原能当大官的一般也不跑到这边混，抓过来的那些汉人大多是普通老百姓，只会勤勤恳恳的种庄稼。不过不要紧，老天爷很快给他送了一个，他真是要什么就有什么。不久，中原地区来了一个官员，名叫韩延辉。

是幽州守将刘守光啊，刘守光就是刘仁恭的儿子，刘守光手下的一个参谋。他来的目的啊是搬救兵。按理说求人办事儿得客客气气的，可这韩参谋挺有个性，见了阿宝基竟然不下拜，倒好像自己是个贵宾。阿宝基非常生气，就把他给扣下了，还罚他去放牛养马，成了契丹的弼马温。虽然韩参谋没有把马养得膘肥体壮，但树律师还是看出了他是一个人才，就对老公说，韩延辉守节不屈，有骨气，我看他是个人才，咱们应该好好待他，哪天他一感动，也许就愿意为我们做事了，你怎么能罚他去干粗活呢？阿宝基恍然大悟，就改变了策略。果然怀柔政策很好使，没过多久，威武不能屈的韩延辉被阿宝基的热情招待感动了，答应留在契丹效力。他教会了契丹人排兵布阵的方法，吞并了西边的党项和北边的市委两大部落，而且参照汉字编制了一套契丹文字，还像中原一样设置了各级官职，搞得是有模有样。当然韩延辉一个人在北方大漠孤单寂寞也不是很安心，后来他曾经找机会逃跑过，投奔到了庄宗那儿，可惜庄宗手下有个叫王坚的跟他不对付，韩延辉害怕挨整，就借口看望老母去了常山，躲在朋友王德明的家里，在那儿待了好几个月，他犹豫不决。有一天王德明问他有什么打算，他想了想，最后说，我还是得回契丹去。王德明觉得既然都逃出来了，就别再回去了，但是韩延辉说，阿宝基没有我，他就是个废人，就好像没了眼睛没了胳膊一样，我得回去，他一定会非常的高兴。他果然没有猜错，阿宝基的确很欢迎他回去，从此韩延辉就待在了契丹，终身没有再离开。在韩参谋的帮助下，公元922年，阿宝基自称天皇王，建立了契丹国。但阿宝基的胃口比这要大得多，他甚至开始打起了中原的主意。人顺的时候真的会一顺百顺，机会总是适时地出现在阿宝基的面前。此时恰好后唐庄宗发兵去征讨镇州的张文礼，结果张将军的邻居定州的王楚直将军坐不住了，唇亡齿寒，下一个肯定就是他老王，于是他赶紧派儿子王玉去辽国搬救兵。王玉对阿宝基说，镇州以前一直是赵王的地盘，赵王的富有在中原是出了名的，府库的黄金和丝绸堆积如山，美女玉器要多少有多少。庄宗为什么要去打张文礼呀？就是因为张文礼想把这些东西都献给大王您，不给他李存勖。阿宝基心动了，但是树律师不同意，他说，我们现在自己也养肥马壮，生活得好好的，干嘛跑那么远去抢人家东西啊？而且我听说李存勖打仗很厉害，万一咱们打败了，后悔可就来不及了。不过阿宝基决心已下，张文礼有很多的黄金美玉留给皇后你，我得帮你取回来。于是倾巢而出。可是王玉走后啊，定州的局势就发生了变化，定州人不满意王楚直去叫契丹人，就废掉了王楚直，投降了庄宗。
结果

阿保机的部队南下以后，在定州就遭遇到庄宗的精锐骑兵，大出契丹人意料之外呀。庄宗很能打，结果契丹人被打败了，被赶到沙河里，死伤很多。屋漏偏逢连夜雨，天上又下起了大雪，契丹人马又冻死了不少。阿保机对天长叹：哎，老天不让我成功啊！只好退了回去。庄宗又从后面追来，看见契丹驻军的地方条理分明，很有章法，也忍不住称赞：你们契丹人的纪律很严明，难怪战斗力这么强。契丹这一次虽然出师不利，死了不少人，什么也没捞到，但是阿保机从此更有了侵吞中原的野心。不过阿保机和他的一帮人马都看不见这一天了。阿保机病死以后，手下100多名亲信大臣都被每人数律师给杀死了，理由是让他们去地下陪先帝。杀完之后，数律师给他们的老婆训话：我现在是寡妇了，你们也休想有丈夫。以后凡是犯错误的将领，或者数律师看不顺眼的，都统统拉到木叶山阿保机的墓前处死。天皇王阿保机死后，按顺序应该是长子仁皇王突遇继位，但事情出了变故，因为妈妈数律氏更喜欢小儿子耶律德光，突遇不得已只身投奔了后唐，唐王赐他名叫李赞华，担任义成军节度使。数律氏的确够狠，不过迟早会有人跟他算账。耶律德光确实也很能干，而且他还有一个哥哥没有的优点，就是特别听妈妈的话。公元934年9月，耶律德光见到了后唐明宗女婿石敬瑭的人。原来石将军起兵造反，被后唐的军队围困在太原，动弹不得，派人来向契丹求救。耶律德光很兴奋，直觉告诉他一个介入中原纷争的绝佳机会出现了，不过照例他得先征得妈妈的同意。数律师也吃不准，就请巫师算了一卦，结果算的是大吉，便同意了救援行动。契丹大举南下，在太原击败了后唐的军队。晚上，石敬瑭亲自来到契丹的军营来见耶律德光，两人相见恨晚，谈得很投机。耶律德光也很够意思，当即表态：既然我不远千里来帮你，这个忙我一定会帮到底的。所谓帮到底，就是册封石敬瑭为中原的皇帝。老石感动得老泪纵横，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顾不得一张老脸，对着这个远道而来的年轻人连声叫了几声爹。很快石敬瑭在晋城走完了登基仪式，选择黄道吉日赶赴京师洛阳。临别的时候，耶律德光说：大事已成，我就不跟你们去洛阳了，但你尽管放心，我会一直待在这儿，等你安全到达洛阳以后，我才会回去。说完脱下自己白色貂皮大衣披在了干儿子的身上，拉着他的手又补充了一句：子子孙孙无相忘。当然耶律德光的忙不是白帮的，他从中原拉走了大量的钱财物资，燕云16州的土地和人民也从此划入到了契丹的版图。离开的时候，他还顺便抓走了幽州守将赵德军和他的养子赵延寿。赵家父子并没有对契丹军发动大规模的抵抗，惹他们生气，相反赵德军实行的是

抵抗政策，还主动找人去联络耶律德光，因为他有着跟石敬瑭一样大的野心。但是耶律德光拒绝了他，指着门外的大石头说：我已经答应了石敬瑭，现在要我改立别人，除非这块石头烂掉。所以为了保护石敬瑭的新皇朝，耶律德光带走了赵家父子。实际上石赵两家本是一家人，都是皇亲国戚。赵德军的养子赵延寿也是后唐明宗的女婿，娶的是兴平公主。赵延寿人长得漂亮，是当时公认的美男子，也懂点诗书，曾担任后唐枢密使。到了契丹以后，美男子照样受到重用，第二年被封为了燕王。公元938年，耶律德光改国号为大辽。后晋和大辽的关系很好，亲如一家人，直到石敬瑭驾崩。老石的儿子石重贵上台后，比老石更有血性，表示只愿意称臣，不愿意再当耶律家的远房干孙子。耶律德光当然不干了，带兵南下兴师问罪，结果呢被李守贞给打了回去。不愿服输的耶律德光第二年又来了，形势对辽军有利，晋军的主力部队被包围，而且断水了，打井打不出水来，打出来的全是泥浆，只能用布条搅着泥浆挤点水喝。耶律德光坐在车中大声喊：晋军的主力全部在这儿，将他们打败就可以取得中原了。不过那天老天爷帮了晋军的忙，刮起了大风，刮的人都睁不开眼睛，集结在逆风方向的辽军输得很惨。耶律德光连自己坐的车都丢了，只骑了一头骆驼，狼狈逃脱。他将火都发在部下的身上，除了漂亮的赵延寿，其他统兵大将都挨了一顿板子。而且耶律德光还放出话来，如果下次消灭后晋，一定改立赵延寿当中原的皇帝。公元947年，耶律德光率军南下，再次包围了晋军的主力部队。这一次没有奇迹出现，在吃完了所有的粮草之后，晋军主帅杜重威举军投降，中原沦陷，晋国一度成了大辽国的地盘。这里面赵延寿的功劳不小，为了讨好耶律德光，他带领先锋部队在中原疯狂的杀人放火，抢东西给庶律士送礼。但是光讨好是没用的，45岁的耶律德光坐上金殿之后，发现在中原当皇帝原来可以很过瘾，金银财宝和美女多得数不胜数，汉人臣服在自己脚下不敢抬头仰视，这感觉太好了。为什么要对一个汉人小儿兑现诺言呢？可怜的赵延寿又不敢明说，就托人上书要做皇太子。耶律德光的答复是：燕王想要什么，我能给的我一定会给，即使他要我的皮肉，我也可以割下来给他。不过我听说皇太子得是天子的儿子，这我说了也不算呢。美好的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辽人四处打草谷的坏习惯终于激起了中原汉人的强烈反抗。虽然主力部队全部投降了，但是中原的老百姓并没有屈服，各路武装纷纷起来抗击辽国侵略者，辽兵的小股部队在各地相继被汉人歼灭。耶律德光这回急了，我没想到中原人这么难治，只好下令

撤离中原。但是也是因为着急生气，耶律德光就落下了一病根儿，走到栾城沙湖林的时候口吐鲜血，一命呜呼。淑律太后得知儿子病重的消息后，从上京传来一旨，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这道命令难坏了随行的文武大臣和太医。当时正是盛夏，运回辽国上京，这不还得臭气熏天啊。还好一位御厨出了个主意，干脆把皇帝做成八。原来北方游牧民族喜欢吃牛羊肉，赶上夏天肉吃不完的时候，牧民们就会把牛羊的内脏掏空，用盐卤上，做成不会腐烂的粑，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腊肉。于是耶律德光被做成了第八，妈妈的命令让他变成了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个木乃伊皇帝。耶律德光驾崩，淑律太后心痛异常。此前妈妈本来是不同意这次入侵行动的，她还告诫过儿子，要是大辽由汉人当皇帝，你能接受吗？耶律德光说，我不能接受。妈妈继续说，同样的道理，中原也必定不会接受辽国人当他们的皇帝，所以你即使打败了他们，夺了他们的地盘又能怎么样？说不定啊还会遭报应，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向听话的耶律德光这次却把他妈妈的话当成了耳边风，想不到一念之差起了这么大的变故。然而更让他想不到的还在后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
8: 幸会，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9: 可不可乱说。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

0: 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0: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1: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

0: 是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在15-5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0: 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1: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0: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4: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3: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线香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5: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3: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6: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7: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2: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丁飞报道。
1: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2: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1: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3: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1: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2: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6: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5: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耐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7: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5: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4: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 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

0: 覆盖率达到 25.8%， 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1: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 31.1%， 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0: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 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大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

0: 由外层的见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成酒，见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1: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蓝山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2: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夏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3: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夏玉米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4: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5: 大家他们身后就是全国十九个抗日根据地的粉沟头，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6: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7: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恒，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前锋，烈炬再放，烽火不间断，永远直到天涯。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4: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3: 聆听我的声音，
14: 精彩你的生活。
13: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4: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5: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16: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5: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16: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5: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16: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17: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深。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敦煌。

0: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沙漠旅游胜地，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道，是世界遗产莫高窟和汉长城边陲玉门关、阳关的所在地。敦煌最美的季节是每年的五到十月份，最美看点有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阳关和玉门关。敦煌，古代丝绸之路由此通过，敦煌是连接中西方文明的一个枢纽。从地理环境来说，敦煌呢具有大漠中的一切奇景。在它西面200公里处有一座雅丹地貌魔鬼城，唐诗中的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中的玉门关、阳关均位于敦煌，是凭吊的好地方。在阳关公路南侧的大漠戈壁当中，还有一座敦煌古城，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仿造沙洲古城而建，面积达到10000平方米，具有浓郁的西域风情，再现了唐宋时期西北重镇敦煌的雄姿。敦煌、新龙门客栈等影视剧就是在此拍摄的。在大漠中还有鸣沙山和月牙泉的奇观，山以灵而故名，水以神而异秀。鸣沙山时时作响，发出丝竹之声，月牙泉千年不干，水质清澈，因此有鸣沙山宜兴，月牙泉喜心之说。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坐落着驰名中外的莫高窟。敦煌一带石窟有552个，壁画50000多平方米，是我国也是世界壁画最多的石窟群，内容相当丰富，并由此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敦煌学。这些石窟当中，以莫高窟艺术成就最高，被誉为20世纪最有价值的文化发现，东方卢浮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俗称千佛洞，位于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中国现存最大的石窟，素有东方艺术明珠之称。它全长1600米，现存石窟492个，壁画总面积约4.5万平方米，彩塑佛像等造像2100多身。莫高窟最早的创建于公元366年，历经各代相继凿建，唐时最为鼎盛，已经达到1000余窟龛。现存洞窟492个，历代彩塑2400多尊，壁画4.5万余平方米，唐宋木构窟檐5座。最大的洞窟高40余米，30米见方，最小者高不过几十厘米。窟外原有殿宇，有木构走廊与栈道相连。莫高窟以壁画和佛像而闻名，壁画绘制精美，内容丰富，不仅呢有神佛题材，还有表现当代人们生活的内容，比如说耕作、捕鱼、婚丧、歌舞、杂技、旅行等，是一部活生生的生活百科全书。著名的敦煌壁画有九色鹿救人、释迦牟尼传记等著名的壁画故事，造像为泥质彩塑，生动各异，最大者高33米，最小者仅0.1米。在藏经洞中还出土了大批的古代写本和其他文物，是珍贵的典籍文献。
1: 当西来的佛陀走进敦煌，印度造像艺术和中国传统艺术就有了一场伟大的相遇，一次心领神会的交融。莫高窟连续10个世纪的壁画彩塑，完整记录了这场中西交融的全过程，留下了石窟艺术中国化的每一个细节。上世纪80年代，赵生良从北京师范大学一毕业，就一头扎进了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让他震撼的是敦煌与外来艺术初遇时的开放包容和文化自觉。佛国的天花板变成中国传统建筑的人字梯，

龟兹的菱格画在这里去掉菱格，换成了中国传统连环画，堪比拜占庭基督教堂绘画的莫高窟早期壁画，奔涌着中西文化碰撞的激情与活力。早期的彩塑同样带着中西混血的印记，在莫高窟最古老的北梁275窟，主尊娇角弥勒既有希腊化的坚婆罗造像外形，又有谦谦君子的儒家气质，两壁的菩萨们高鼻深目，却在传统的汉家宫阙中禅思。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2: 位于敦煌市城南5公里，鸣沙山和月牙泉是大漠一对奇景。鸣沙山呢，因沙动而响得名，有鸣沙秦岭之景，山为流沙积成，还有红黄绿白黑五色。东西绵贯40余公里，南北宽20余公里，主峰海拔1715米。月牙泉呢，位于鸣沙山环抱之中，形似一弯新月。月牙泉的面积为13.2亩，平均水深4.2米。奇怪的是，两者距离仅数十米，但是泉从未被流沙所淹没，堪称天下奇观。
1: 在河西走廊最西边的城市敦煌，这里紧靠着中国最干旱的地方罗布泊。作为丝绸之路的咽喉重地，处于一片沙漠之中的敦煌，因为从祁连山流出的党河的存在，得以称为一片沙漠之州。而冰川融水渗入地下，抬高了地下水位，让敦煌南郊的鸣沙山有一湾古今传颂的月牙泉。月牙泉是弯曲如新月的一汪湖水，东西长约220米，南北宽约45米，平均深度2米左右。而它之所以被称为奇观，就是因为有史料记载已经超过2000年，它被流沙环绕，不被掩埋，也不干涸。
3: 像我知道的，我们敦煌这边的年降水量只有40毫米，但是它的蒸发量却有2000毫米以上，而且有这边风特别大，风沙特别大。为什么月牙泉没有被掩埋，然后没有干涸？
4: 月牙泉没被掩埋的两个，我说讲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它是个金字塔沙丘，这种沙丘相对稳定。刚才讲它三种风险系统，另外更重要一点，它的月牙泉这边它有一个东风口，这个东风口进来以后就峡谷效应，风速越来越大，到泉跟前以后把沙子吹到两边去了，所以它不会埋掉。
1: 走进月牙泉，让人感觉更加震撼。沙漠与一池泉水没有任何过渡，直接拼在了一起，历来水火不能相容，沙漠清泉难以共存。难以想象，这完全不相容共存的黄沙和碧水竟然这样相依相伴超过2000年。据说月牙泉其实早在汉代就是旅游胜地，唐代这里还有船只。现在泉南岸除了茂密的芦苇，还有古朴的建筑群。泉水清澈，在岸边还能看到许多小鱼。
2: 阳关呢，位于敦煌市西南70公里外的阳关镇境内，这里是汉武帝开凿河西的重要关隘，丝绸之路的西出口，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要。附近有南湖沃洼地、阳关博物馆、葡萄长廊和敦煌罗布麻综合开放中心野麻湾基地等。
5: 阳关大道这个成语其实指的就是古丝绸之路。据称当年阳关所处的丝绸之路路面宽有36丈，连接了中国、希腊、波斯等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几大文明，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忙的大道。第一眼看到这片沙荒地的时候，我们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眼前千钧待发，万马奔腾，像是有一堆碎宝石星星点点地撒在了万里黄沙之上，墨绿的灌木丛密密麻麻，不经意间营造了一面古战场。据史学家考证，这个地方就是当年的阳关官址，当地人把这里叫做古董滩，意思是只要你到了这里，到处都能看到铜箭头、残刀片、铜钱、陶片等。

0: 西汉以来，许多王朝都把阳关作为军事重地派兵把守，多少将士曾在这里戍守征战，多少文人骚客面对阳关感叹万千，写下不朽的诗篇，又有多少商贾、僧侣、使臣、游客曾在这里验证过关。在烽燧遗址旁，近几年新建了一个阳关博物馆，在这里游人可以领略一下阳关当年的雄光。如今的阳关只剩下一个残破的烽燧，凝望蓝天白云下孤寂的烽火台，那每一块墙砖都在提醒我们，脚下就是这条闻名中外的古丝绸之路。千年之前走到这里，再往西便是无故人之地了。千年之后，我们在这里驻足、深思、触摸意识而又永恒的时光，感叹人类生生不息的探索脚步。万里丝绸之路，不仅仅关乎香料与丝绸，也不仅仅是行走其上的旅客，更多的是一种行走的精神。
1: 敦煌学呢，是中国的三大区域文化之一，是研究、发掘、整理和保护敦煌地区文物文献的综合性学科。1925年，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第一次呢使用敦煌学一词。1930年，国学大师陈寅恪概括了敦煌学的概念。敦煌学主要有五个分支的领域：敦煌石窟考古、敦煌艺术、敦煌遗书、敦煌石窟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理论。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98.5 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在预算30万元左右挑选一台家用 SUV 时，安全性高往往是家庭用户的核心诉求，尤其是在电车选择日益丰富的今天，安全

安全性是否过硬，建议聚焦三个层面。首先是被动安全的底线思维，看车身刚性、气囊配置，特别是对后排加长的保护以及严苛的碰撞测试标准。其次是人机共驾的主动安全理念，优秀的智驾系统应以驾驶者为主导，在减轻疲劳的同时不剥夺人的掌控权，遇到突发状况能果断介入。最后是看不见的耐久性，尤其是纯电车型的电池包安全、底盘在复杂路况下的稳定性。而续航方面不应只看 CLTC 数字，更要关注三电系统的效率与充电速度，真实的长续航和高效补能才能告别里程焦虑。基于上述标准，全新奔驰纯电 GLC 展现出了许多超越同级的硬实力。它的安全感首先源于奔驰品牌百年来对安全标准的执着，在被动安全上，它配备了同级领先的11个安全气囊，为全家提供周全防护。更令人信服的是其测试的严苛程度，在上市前，每辆奔驰新车都要经历15000次仿真碰撞加150次实车碰撞，覆盖40多种全球认证工况，还会在中国额外进行30多次实车碰撞测试，累计进行180次实车碰撞。而全新奔驰纯电 GLC 在上市前更经历了总计超过230次的实车碰撞测试，仅在中国至少使用65辆实车进行测试，本土碰撞测试次数近80次，整体碰撞车数量和碰撞次数领先行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传承了奔驰首创的七轮保车理念，碰撞时让车轮按指定路线分离，最大程度保护乘员舱安全。全新奔驰纯电 GLC 不仅针对国家及行业官方要求的场景进行碰撞测试，更针对日常出行中高频发生的碰撞事故以及防伤害更为严苛的二次碰撞进行复杂场景的组合碰撞测试。例如侧面碰撞加侧柱碰的连环碰撞，车辆左侧首先进行碰撞速度为60公里每小时的侧面碰撞，随后右侧与大树或电线杆发生第二次速度为每小时32公里、碰撞角度为75度的碰撞，碰撞后自动紧急呼叫正常播出，毫秒级电池包高压切断响应，车门均解锁且副驾侧门可轻松打开，第一次碰撞中安全气囊正常展开，二次碰撞中预留气囊按需展开，假人未受到严重伤害，车身结构完好，电池包主体无形变，由此有效保护乘客安全。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奔驰选择了安全为先的驾驶员主导路线，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搭载了基于 MBOS 架构，联合莫曼塔开发的领航辅助驾驶系统，利用80亿公里实车数据与强化学习大模型训练，实现了全国都能开的城区和高速领航能力。不同于一些激进的辅助驾驶，它的逻辑是人机共驾，系统辅助但不抢夺控制权，在变道过弯时更符合奔驰的驾控黄金标准。同时新增的 AES 自动紧急避让功能能在30至80公里时速下，当驾驶员转向不足时辅助丝滑避让障碍物，这种把安全决策权与机器辅助结合的理念，正是家庭用户最需要的安全感。座舱内由中国团队主导，融合豆包大模型的虚拟助手小奔，让交互更拟人，动动嘴就能调整空调座椅，减少驾驶分心，这种智能化的安全细节润物无声。真正的好底盘本身就是一种主动安全配置，
全新纯电

GLC 首次采用原子 S 级的空气悬架和后轮主动转向系统，双向各自 4.5 度。这套组合拳让一台中大型 SUV 的转弯直径缩短至 11.3 米，在城市街巷掉头泊车时表现灵活，极大降低了剐蹭和操控失误的风险。高速行驶时，后轮与前轮同向转向变道更稳健。针对中国路况，它还首次配备了专属液压衬套，能高效过滤细碎震动，用工程师的话就是大坡不晃，烂路不颠，让驾驶者在复杂路面下也能保持对车辆的绝对掌控。这种由底盘素质带来的安全感是30万元左右安全性高的重要加分项。奔驰的设计美学从不与安全妥协，它的发光盾形格栅含942颗可独立控制的 LED， 不仅营造仪式感，更提升了日间行车的辨识度。车内的悬浮式壁超联屏采用奔驰专利的分区调光技术，当驾驶者分神观看副驾内容时，屏幕会及时熄灭以防止干扰。更惊艳的是多区智控星辉全景式天幕，它不仅能用154颗星辉营造浪漫氛围，更通过多重锁止设计和高达250公里的防飞测试，达到了17级台风的抗压标准，把视觉享受与顶级安全融为一体。这种将安全标准融入每一处细节的设计哲学，是品牌价值的真正体现。当我们在讨论30万元级家用 SUV 哪款安全性更高时，全新奔驰纯电 GLC 给出了一种由内而外的解答，它将安全定义为从研发生产到真实道路测试的全链路苛求。无论是原子 S 系同源底盘所带来的操控自信，还是 MBOS 架构下懂得进退的智能共驾，乃至每一处细节对集团工况的冗余考量，都贯穿始终。与此同时，超700公里 CLTC 工况的扎实续航，配合800伏电机架构与同级唯一的电动两档变速箱，以及22分钟即可将电量从 10% 充至 80% 的快充能力，也充分化解了家庭长途出行的不能焦虑。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当下我国城市 NOA 自动辅助导航产业正迈入技术成熟与市场扩容的双向加速阶段，随着消费者对智能出行需求的持续提升，叠加本土企业在核心技术领域的不断突破，城市 NOA 自动辅助导航已从汽车高端配置逐步走向主流市场，成为我国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的重要缩影。近日，左思汽研发布了2025城市 NOA 产研报告，报告中的数据显示，2025年1至10月，国内乘用车城市 NOA 硬件预埋与标配总搭载量达 239.2 万辆，同比增长 62.8%。 这标志着我国城市 NOA 市场逐渐完成从量产蓄力到规模爆发的关键跨越，成为全球智能驾驶产业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之一，彰显中国在汽车智能化领域的技术突破与产业优势。报告显示，我国城市 NOA 第三方支架供应商市场集中度持续提升，呈现

0: 出以少数供应商为主的高集中度竞争格局。本土企业凭借技术积累与产业协同优势占据主导地位。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1至10月在城市 NOA 第三方支架市场中，莫曼塔的市场份额约为 60.2%， 连续三年领跑行业。华为海姆士的市场份额约为 20.6%， 两者合计占据80%市场份额，双雄格局牢固，形成算法数据闭环、规模化量产的闭环优势。随着技术成熟度提升与成本下探，城市 NOA 已进入规模化普及新阶段。这背后的驱动因素既包括自主品牌渗透持续提升，也包含合资品牌的厚积薄发。报告称，自主品牌是推动城市 NOA 加速渗透的核心力量。2025年1至10月，自主品牌城市 NOA 搭载量与渗透率均保持高速增长，其中搭载量为 187.7 万辆，渗透率为 15.4%， 比整体渗透率高出 2.6 个百分点。比亚迪、奇瑞、吉利等头部车企通过主力车型标配策略，将高阶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从30万元以上市场快速下沉至20万元乃至15万元级车型。与此同时，合资品牌在2025年后期勃发，其智能化转型成效开始集中体现在销量表现上，包括梅赛德斯奔驰、宝马、奥迪等在内的全球顶级汽车品牌纷纷选择与中国智驾供应商合作。这一趋势充分证明中国智能辅助驾驶解决方案的成熟度与可靠性获得全球市场认可。2025年是城市 NOA 从可用向好用跃迁的关键节点，头部企业的竞争核心已聚焦于打造更安全、更安心的高级智能辅助驾驶体验，致力于将技术进步转化为民生福祉。随着技术成熟与成本的优势，城市 NOA 已成为消费者购车的核心决策要素，让普通民众享受汽车智能化发展的成果。报告认为，随着市场进入以体验为王、加车型拓展、体系化能力为核心的新阶段，第三方城市 NOA 方案的竞争重点正从功能是否上车转向体验为王。拥有规模化量产的成功经验与完整闭环能力的供应商将更具竞争力。作为行业领军企业，莫曼塔的全球合作伙伴及客户数量稳居行业首位，覆盖国内全部主机厂及全球十大主机厂中的八家，累计合作车型超160款，让中国智驾技术服务全球用户。在技术路径上，莫曼塔通过强化学习加端到端架构，结合量产数据闭环，攻克传统智驾技术痛点，成功提供安全安心的高级智驾体验。搭载莫曼塔强化学习大模型的车型于2025年的第三季度正式量产上车，使其成为国内首个强化学习大模型实现量产上车的智驾供应商。从产业价值来看，城市 NOA 的规模化应用不仅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化、网联化深度转型，更带动芯片、传感器、人工智能算法等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形成万亿级产业集群，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同时，相关技术的快速迭代和规模化应用也为全球智能驾驶产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吸引奔驰、宝马、奥迪等国际品牌与中国企业深度合作，推动中国智能驾驶技术走向世界，提升我国在全球汽车产业价值链中的话语权。
1: 过去的3秒， 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我再来。
1: 何善军是。

0: 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仲夏，国内房车旅游市场逐步升温。国内房车生活一站式服务平台房车生活家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房车游预订量已呈上升趋势，其中西北地区预订热度持续领跑，北方城市强势崛起，用户平均用车时长创下新高，预订决策周期进一步缩短，性价比优先的理性消费趋势愈发明显。从预订数据来看，西北地区依然是暑期房车游的压舱石，乌鲁木齐、伊宁、西宁、兰州分别跻身热门提车城市前五。经典线路如画卷伊犁、绝色北疆、奇趣北疆等持续热销，占平台 TOP5 旅产中的三席。与此同时，北方城市的热度增长尤为亮眼，其中北京市表现突出，七月上旬至八月中旬的房车出租率达70%以上，部分热门车型更是一车难求，承德避暑山庄、乌兰布统草原、古北水镇这条六日亲子房车路线已成为平台 TOP5 旅产中的明星产品。从用户出行习惯看，长线深度游正成为主流趋势，平台当前平均用车时长达 15.34 天，越来越多的用户选择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深度探索一条环线、一座草原或一片高原。房车生活家相关负责人表示，过去暑期以中短途体验为主，现在用户更愿花时间沉浸式旅行，房车天然适合这种慢节奏深体验的主流方式。在产品供给端，平台 TOP5 旅产覆盖了新疆、北疆、承德、青甘等热门目的地，兼顾亲子家庭与年轻群体，其中房车同游系列亲子产品尤其受欢迎，家庭用户成为暑期房车游的核心客群。与往年相比，今年暑期房车游呈三大用户行为新特征，预订决策周期明显缩短，车型选择更加理性务实，以及对道路救援服务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数据显示，整体预订窗口期较去年进一步缩短，提前量有所减少，社交平台的沉浸式内容持续降低用户对房车旅行的认知门槛，从种草到下单的链路正在加速。房车生活家相关负责人分析认为，用户在刷到草原、星空、房车露营的视频后，更容易产生出行兴趣。配合平台便捷的下单入口，说走就走的便利性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用户体验。与此同时，用户对车型的选择愈发精打细算，往年备受追捧的部分高端锂电车型热度有所回落，取而代之的是兼具舒适性与经济性的车型，用户普遍要求质量功能性满足，价格合理，较空间布局合理，基础配置完善，同时希望租车价格在可接受范围内。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用户在预订时对道路救援服务的关注度明显提升，尤其在西北等幅员辽阔地区，救援网点的密度直接影响出行安心感。针对这需求，房车生活家已提前布局，在西北主要目的地均设立了救援合作网点覆盖。以伊宁环线为例，救援覆盖颗粒度精细到每个县级行程单位，确保用户在任何一段行程中都能获得及时响应。房车生活家相关负责人表示，西北风景虽美，但地广人稀，用户担心质量一旦出现

问题会当几天形成。我们通过道路救援网点的全覆盖，把服务触角延伸到最末端，让用户玩得更安心。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7月23日星期四，农历6月初10。